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

0: 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早晨8:22，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来关注一下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教育方面。7月3号，石家庄公布了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7月4号的9点到7月7号的9点，考生需要使用 IE11、谷歌浏览器等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来进行志愿填报。7月7号9点，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关闭之后，所有的考生无法再填报以及修改志愿。考生应及早的填报提交，避免关闭之前网络拥堵。7月4号起，清华大学是启动了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据了解，暑期开放将会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是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出行方面，据了解，赵州桥景区全新的夜游将会在7月10号盛大启幕，灯火非遗、雅乐烟火将齐聚河畔，邀请广大游客沉浸式漫步千年石桥，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夏夜雅集。自7月1号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还有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最近，石家庄航空是推出了承德往返石家庄畅行次卡，低价多次飞，大幅降低通勤出游的通勤成本。7月1号起到10月24号，邢台机场将执行夏秋航季航班的计划，对部分航线进行优化调整。

0: 健康方面的消息说啊，走路和跑步都能够很好的改善心血管健康，降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效果相当。不过因为运动形式不同，两者对于身体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跑步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方面的这个效果是要略优于走路，而快走更有利于减掉腹部脂肪，而腹部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这两天的确是温度比较高，尤其这个周末啊，我们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是气温一度达到40度，躺在床上都浑身冒汗。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星华分享几个降温神器，同时也是我们乐商城本周的人气单品王。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跟大家分享一下夏日降温神器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太热了，热浪滚滚啊。今天分享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凉席儿，一个是电扇。说实话人到中年啊，因为天天吹空调你真的吃不消。首先说床上铺的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你铺着容易有印儿是吧，而且沾肉也不舒服，躺一会儿呢你就觉得这凉席就变成热席了。所以说凉席这个东西它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前段时间的乐商城我们的素源专场去到了江苏南通。江苏南通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呀，世界家纺中心。你发现家里面啊，你铺的盖的这些床品很多，市面上真的我觉得七八十八九十很多都是江苏南通这边产的。所以这次我们直奔这个原产地啊，去探访了一个品牌，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特别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哎呀，我特别想这个天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就是黑科技面料的，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布料。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有床单款床笠款109块钱起，您现在就能看着这个东西，手一贴上去啊，它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随着你的皮肤就散开了，一碰降温，即便你不开空调你直接躺上去你都觉得哇太清爽了，很凉，名副其实。小冰块面料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家里面小宝宝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三层加厚的构造。为什么做三层，表层是高密度冰感啊，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弹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是蜂窝透气网眼，整夜的透气排湿啊。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你能直接扔洗衣机里水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去机洗啊。它床垫款呢是那个四角自带这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啊也是，我觉得能牢牢固定在那个床垫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啊。就是你睡觉呢，你就是来回孩子打滚什么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凉席儿它乱跑翘边。我是比较喜欢用床笠款啊，它能整个的包裹住你的床垫子，就很平整很展包，显得屋里面很整洁。尤其家里面可能老人怕那种凉的竹席儿啊寒气是吧伤身，孩子怕硬的那种扎皮肤的，年轻人就是怕热是吧怕闷的，你就拿下这个小冰块凉席，特别凉快，100出头，帮你熬过闷热的夏天，让你整晚都能睡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好觉啊，特别的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老牌国货荣仕达啊，放心，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吹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像这个窗户啊你开了一个缝，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久吹也不会头疼啊，很柔和。你说腿疼啊，老人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的，又怕热的，你就用这空气循环扇，体验感比普通电扇好太多了，而且很静音。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大家可以比如你开上半小时的空调，然后你把室温降下来，这个时候啊你把空调一关，打开这个循环扇，你就让这冷气哎呀在你这屋里来来回回的均匀散步，别提多舒服了。然后它还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不用哎呀说我这还得下床去摁它让它开让它关，你直接喊它就行了，它不是荣仕达品牌吗，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啊，摇头关机调风速它都能做到。机身还有那个香薰盒啊，能放精油或者香水，清风伴着香气满屋飘散，大品牌啊，高品质，对标千元机型的配置，现在到手129块钱啊，给老人换一台好风扇，自己家买一台这种黑科技的新型风扇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

0: 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早晨8:4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我们的早安奖茶有奖竞猜还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奖茶，进入到互动留言帖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这个答题啊。今天是看图来猜一猜运动项目，3张图啊，都比较简单，都是那种卡通的画风，可以让小朋友来参与一下。说实话，难点主要在第三个。第一个呢，第一个图上面这个图呢，是一个小朋友在拔牙，上面写着4个字，这是拔牙。下边呢，是医生给一个河马在拔牙，它就变成了这是拔，什么？第二张图是上面是一个斧头，下边是一个橙子和一个斧头，两个人的手拉在了一起。第三个图是一张扑克牌，这张扑克牌在下边一张图里边是跪在一个沙地上，沙地扑克牌，他在那儿祈祷，所以他可能是什么呢？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啊，不管您是答对或者是答错，都是自动进入到奖池的，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自己认为的答案，有朋友说是拔河，第二个我没猜出来，第三个是排球，没错，确实是排球，但是如果说更完整一点的话，你想想它是在什么地方，在球啊。怡润也答对了，拔河俯卧撑，第三个它是有点烧脑，哎。基本上大家都是答对了的，还有朋友说，哎，这题出的有意思，我们每天题目都可有意思了。你回复关键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现在呢，这也是放暑假了，大家也在想着怎么来计划一下这个假期，能够让它更丰富。关键是想着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去什么地方能够玩得好。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我们选择了4个目的地啊，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价位行程。价位呢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现在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 一个勾这样打卡似的了，更是希望可以深度体验，能够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孩子是需要什么呢？肯定是玩，是野，是吧？在长白山有我们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亲手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呢，可以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去抓稻花鱼。在宁夏可以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在云南还能够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捡菌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是我们小时候童年的玩法，带着现在咱家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妈妈是要的什么呢？肯定是出片嘛，美，是吧？我们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的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拍摄。在贵州呢，会做扎染方巾，穿这个扎染的裙子。在云南还会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这个地方的取景地，在宁夏还会去到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帮您拍。爸爸要的可能就是这个吃好喝好嘛，是吧？长白山我们是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们坐一块儿，可以一块块看看大山。在宁夏还有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常来宴，少数民族姑娘来敬酒，包括感受当地的民俗热情。在云南还有汽锅鸡，还有包括这个荷花宴，每天都是不重样的。而且我们这几个行程也是全程无购物啊，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覆盖了7月、8月整个暑期的。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行程当中也是涵盖了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51。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来进群报名或者咨询。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3: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天气预报显示呢，这个周末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是气温达到了38度到40度，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再会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的资金已经全部下达，至此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来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号，抖音电商宣布，即日起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首重范围从1公斤升级到3公斤，升级后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免费上门取件。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的13点15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前3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上。
1: 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哈，和2026年的6月说再见了。可能你也在感叹，一年又过去了一半，年初设定的目标达成了吗？这样的时间节点在提醒着我们要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有得有失，有好有坏，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并努力爱每一个阶段的自己，过好每个阶段的人生。大家周末快乐，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凤飞飞，《追梦人》。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7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7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
9: FM1024，
8: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哲的多想哈，多想呢是阿哲苦情歌经典专辑挚爱当中的一首很特别的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首歌呢其实是标志着张信哲在音乐风格上从苦情向多元化表达的探索。它是中板节奏的，萨克斯风奏出的旋律传递出了对感情的那种洒脱的态度。姚谦的词向来都是以细腻的洞察见长的，而在多想这首歌里呢，他也跳出了伤感的领悟，而是以一种近乎旁观者的冷静的视角哈，来准确的表达对爱情理性中透着感性的思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如果有一天》哈，这首歌其实是还很有情感张力的哈。放在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其实刚刚出道的梁静茹哈，她在声音的把控上面，包括情感的运用上哈，都是很有张力的体现。那么这首梁静茹早期的抒情歌，它描写的是假设你与昔日恋人重逢啊这样的一种心情，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哈，被梁静茹演绎的透彻入心。那歌曲呢属于中板的节奏，所以并没有过度的去渲染悲伤。吉他编曲呢加入了一些力度，将那种全力以赴、付出终以遗憾收场的不甘表达的恰如其分。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同样是表现在内心幻想着和昔日恋人再度重逢的歌。那么这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跟刚刚那首如果有一天就是完全不同的表达。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那来自于狮子合唱团。今天这首狮子合唱团带来的用情哈，也是他们登上歌手的舞台的时候演绎的一首抒情歌，那么他们改编成了抒情摇滚哈。当年呢，萧敬腾带着乐队登上了歌手的舞台，他特别选唱了张信哲的经典抒情歌用情，他的理由是年少的时候呢时常听妈妈哼唱这首歌哈，这一次希望翻唱用情呢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妈妈。萧敬腾本人呢是张信哲的铁粉，几乎每一首阿哲的作品他都会唱，不论是主打还是非主打。这一次演绎用情呢，萧敬腾是保留了原版深情的气质，又加入了摇滚的元素，增强了整首歌的情感张力。张信哲本人呢对这个版本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哈，来自于狮子合唱团用情。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谢谢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答案哈。答案这首歌呢，也是李玟非常招牌式的高音来演绎的哈。那这首歌呢，是以那种大气的又不失细腻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辽阔温暖的图景。爱活在心上，不受谁的决定改变方向。你真爱过，这就是答案。姚谦的填词呢，它很简洁，但是很有力，每一个字呢都扣在听歌人的心上。李玟的演绎呢，朴素。却是没有太多的装饰，也没有太多的炫技，用非常真诚的表达告诉大家，真正的爱不在于结局是否圆满，真爱过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生命的宝藏。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华健，你在我心里面。

周华健的一首《你在我心里面》。周华健的唱腔呢，一直是很有亲和力的哈。他善用气声、弱音和细腻的鼻音来处理细节，把演唱技巧呢完全融于情绪的表达哈。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旁边轻轻地聊着心事，无论是何种曲风，我们都能从周华健的演绎中接收到本真的暖意，能让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呢也收获那种很真诚的情感共鸣。大家周末好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惠妹，你和我的时光。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百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7月3号，石家庄公布中考志愿填报时间，7月4号的9点至7月7号的9点，考生需使用 IE11 还有谷歌浏览器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志愿填报。廊坊市2026年中考一分一档表和录取分数线公布，全市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347分，中考成绩未达到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的考生不能报考普通高中。7月4号起，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据了解，暑期开放将持续至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自7月1号起，石家庄坪山县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还有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石家庄广平街段开始断交施工，石家庄的公交3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新石中路、维明大街复原线、维明大街临时增设西三教西还有恒大华府站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放映至7月31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子轩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是来自于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张雨生的歌声里，我们始终能够感受到孩子般的纯真与执着。在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里呢，张雨生呢用清亮通透的嗓音温柔倾诉心中的思念。他的中音很轻盈，高音又很饱满，把深情与松弛感完美融合，尤其是在休闲的周末时光里听啊，格外治愈。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方慢火车。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

0: 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牛仔的一首《三万英尺》，藏在迪克牛仔粗粝沧桑声线背后的，其实是他对待爱情骨子里的温柔与深情。那迪克牛仔的慢板抒情歌在唱法上都很讲究，收放自如，主歌部分一般是平静的叙事，而副歌突然爆发的情绪能够戳中听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迪克牛仔的情感表达并不浮夸，也没有炫技，只是掏心掏肺地释放着最真实的情绪。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那英，相爱恨早。

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相爱恨早》哈，《相爱恨早》这首歌是那英的作品当中，它的整体的编排哈最为简洁的一首。其实作为一名大嗓歌手呢，在演绎这样的极简风格的抒情歌时，那英的用声在保留了简洁大气的气质之外，更注重了细腻情感的抒发，尤其在咬字部分更加的轻盈，几乎清唱的演绎哈，瞬间就能够拉近和听歌人的距离。在这首《相爱恨早》里，你仿佛能够在心底听见自己最真实的情感的流动哈，那样的一种遗憾和渐渐释怀，都在那英的娓娓道来当中变得更加的平和。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宇曲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么进入到今天的连线环节哈，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了40度的高温哈，真的是一步都不想迈出去哈，就连躺在床上都浑身冒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来分享几个降温的神器哈，也是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哈。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跟大家分享一下夏日降温神器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太热了，热浪滚滚啊。今天分享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凉席儿，一个是电扇。说实话，人到中年啊，就是天天吹空调，你真的吃不消。首先说床上铺的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儿呢，你铺着容易有印儿是吧，而且沾肉也不舒服，躺一会儿呢你就觉得这凉席儿就变成热席了。所以说凉席这个东西它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前段时间的乐商城，我们的素媛专场去到了江苏南通。江苏南通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呀？世界家纺中心。你发现家里面啊，你铺的盖的这些床品，很多市面上真的我觉得70-80-90%很多都是江苏南通这边产的。所以这次我们直奔这个原产地啊，去探访了一个品牌，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特别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哎呀，我特别想这个天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就是黑科技面料的，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布料。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有床单款床笠款109块钱起，您现在就能看着。这个东西手一贴上去啊，它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随着你的皮肤就散开了，一碰降温，即便你不开空调，你直接躺上去你都觉得哇太清爽了，很凉，名副其实小冰块。面料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家里面小宝宝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三层加厚的构造。为什么做三层？表层是高密度冰感啊，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弹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是蜂窝透气网眼，整夜的透气排湿啊。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你能直接扔洗衣机里水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去机洗啊。它床垫款呢是那个四角自带这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啊也是，我觉得能牢牢固定在那个床垫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啊。就是你睡觉呢，你就是来回孩子打滚什么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凉席儿它乱跑翘边。我是比较喜欢用床笠款啊，它能整个的包裹住你的床垫子，就很平整很展包，显得屋里面很整洁。尤其家里面可能老人怕那种凉的竹席啊寒气是吧伤身，孩子怕硬的那种扎皮肤的，年轻人就是怕热是吧怕闷的，你就拿下这个小冰块凉席，特别凉快，100出头，帮你熬过闷热的夏天，让你整晚都能睡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好觉啊，特别的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老牌国货荣仕达啊，放心，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吹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像这个窗户啊你开了一个缝，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久吹也不会头疼啊，很柔和。你说腿疼啊，老人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的，又怕热的，你就用这空气循环扇，体验感比普通电扇好太多了，而且很静音。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大家可以比如你开上半小时的空调，然后你把室温降下来，这个时候啊你把空调一关，打开这个循环扇，你就让这冷气哎呀在你这屋里来来回回的均匀散步，别提多舒服了。然后它还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不用哎呀说我这还得下床去摁它让它开让它关，你直接喊它就行了。它不是荣仕达品牌吗，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啊，你摇头关机调风速它都能做到。机身还有那个香薰盒啊，能放精油或者香水，清风伴着香气满屋飘散。大品牌啊，高品质，对标千元机型的配置，现在到手129块钱啊，给老人换一台好风扇，自己家买一台这种黑。

0: 科技的新型风扇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看看这个夏天的降温避暑神器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听一首很清爽的歌哈，来自梁咏琪新。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倒叙的时光》。《倒叙的时光》呢，也是周笔畅的一首，在出道早期的作品哈。那个时候呢，他的表达，我们听到了是非常的自然哈，也很有亲和力。那么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特别加入了莫扎特的第十五钢琴奏鸣曲 K545 的第一乐章，和流行音乐旋律完美碰撞，拉开了时光回溯的序幕。周笔畅呢，用简单自然的嗓音带我们回到年少，没有堆砌复杂技巧，率真灵动的唱腔里满是对纯真年代的怀念。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这首歌可米小子，我们继续青春的气息，青春纪念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那自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河北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7月1号，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落幕，62个项目获奖，28家企业落地。7月3号，满载着55车厢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第三大城市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人社部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等12个新职业。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在今天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2战胜新军佛得角队，梅西打入一球，总进球数达到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各自安好》哈。既然各自安好，又何必挂牵？这首《各自安好》是一首很有画面感、内心戏又很细腻的歌。昔日恋人多日，经过多年之后不期而遇哈，过往的一幕幕重播回放，但都已经化作了云烟，飘然远去，留下的是对彼此的释怀和对过去的感怀。刘若英以松弛的状态唱出了历经岁月之后的那份通透啊，这样的歌曲其实在燥热的夏天来听真的非常合适，可以让你好好的去整理心情。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动力火车这首《终于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样子，这首歌呢也是孙燕姿在最近两年推出的一首新歌，但是这是一首让人一听如故的作品，完全没有陌生感哈。那一句谁还记得你青春的样子哈，真的是戳中泪点。这是一首极简风格的抒情歌，它的钢琴和吉他是缓缓拖着孙燕姿的声音，像在慢慢的翻一本旧相册，富有故事感的声线将我们藏在心底的惦念娓娓道来。时间走到了11:18，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也是今天在雕刻时光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爱的代价》呢有很多的版本哈，李宗盛作为创作者，他演唱的这个版本呢，似乎是更多的理性啊，在理性之中，我们又能够感受得到李宗盛特有的那样的一种很简洁的描写深情的手法哈。那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其实都收获了爱的领悟哈。爱的代价也许曾经让你感伤，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一首歌一定会让你接收到更多的是坦然与平和。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1: 烦恼
0: 就会逃跑。
3: 1.24午间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

0: 最近我妈迷上K 歌了，就是每天早上在家里边吃完饭就开始从微信群里边摇人，完事就骑个电动车去我们家附近的昆仑公园啊或者去某个小公园啥的，唱那种露天的 KTV 啊，就是卡拉 OK 啊。有人会自带音响啊话筒啊，也有人会点歌，有人唱歌，有人呢会拿着手机拍个照啊，拍个视频，还有的老头老太太就在旁边就是唠个嗑呀，喝个茶叶水什么的那种。首先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在不影响其他正常人，就是其他人正常工作休息的前提下，在公园里边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是吧，放松放松，然后唱唱歌，哎，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你看他们这个岁数的这个老年人吧，就也没有人会比较说你唱得好，哎，我唱得好，分个一二三，什么冠军亚军啊 ，K 歌之王，这是谁是今天的麦霸什么的，没有这个。哎，就是唱得不好什么的也没关系，主打的就是拥抱大自然。就连他们的唱法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原生态的，没有任何的技巧，全是情感的那种的。我有幸听过一次啊，有一次是给我妈打电话，她也不接，我说怎么也不回家吃饭呢，到点儿唱嗨了给。对，我就去公园里边喊她了，挺好啊，当时正好是我妈在唱嘛，因为她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一种是邢台南宫话，一种是邢台威县话。对。对，因为我妈是一名嫁到南宫的威县人嘛，对。精通双语，对。所以他唱歌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我妈普通话说的就是非常不标准啊，因为她就是从小生活在县城里边，天生就很浓郁的北方口音。你比如说唱咱们那个最炫民族风那段 rap 的时候啊，她这么唱：我听见你心中的动人的天籁。就稍微带点普通话，那也得是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马面桃花开，就各种那种口音，大家知道。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听太太领太太。我老好笑了，真的。然后我当时听完我就思考一个问题，朋友们，对，就是老话讲得好嘛，就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说这个方言音乐为什么总是可以那么的洗脑呢，朋友们。你比如我们听粤语歌的时候，对不对，立马就能想到很多经典影视作品的画面。能看能做对，能等等等怀念呀，这总有了错。对，立马就有那个画面感了，对不对？然后听那个川渝说唱，脑子里立马就会就是浮现很多什么火锅呀，啊，拔丝的痕呐、啊、什么的这种东西。那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就这种。然后听东北歌，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哎。一听这些什么那个东北啊大花布啊，立马就能出现在咱们的脑海当中。但是朋友们，咱们河北啊，或者说是山河四省，咱们北方官话的这样的方言歌曲出圈的真不多。我问了一下我们乐队的主唱啊，就是为什么不尝试着用咱们的北方方言写一首歌呢，他说不什么不相惜啊，主要是写出来以后不洋气。我懂他的意思，他其实想说就是写出来那歌土。对，然后就很努力的思考他的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其实在去年还是前年呢，我跟子琛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路畅听的主持人子琛，我们好兄弟啊，他老家是新集的，我老家是南宫的，我俩呢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唱过歌。你比如我当时就唱过周杰伦那首很火的《本草纲目》嘛，我表情悠哉，跳个大概，动作轻松自在，你学不来。哎，霓虹的招牌调整好状态，在华丽的城市等待醒来。
1: 你说，杰伦要是这样唱歌，这首歌会火吗？
0: 是不是听上去还挺时髦的，对吧？你就包括给电影配音也是啊，大家都看过。我想想，我找一个比较出名，大家都看过的，哎。梁朝伟跟刘德华的《无间道》，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天台那一段是吧？那个我要的东西呢？我要的你也未必带来，你什么？

0: 意思，上来晒太阳，给我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好啊，跟法官说，对，就这样的那句话是吧？来，给大家用我们方言来一段啊。
1: 俺这些卧底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这上边见面。俺不像你，俺光明正大。俺要的东西呢？俺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嘛意思啊？你上来晒太阳了是？
0: 哥们儿，给俺个机会，
1: 行吧？怎么给你机会？
0: 以前俺没得选，现在俺想当一个好人。
1: 啥？当好人？跟法官说去吧，卡套叫你当好人不？
0: 这听上去很高大上，是不是朋友们？说这一段话好洋气，对。其实我真觉得咱们北方方言的韵律啊，其实还挺适合你像欧美音乐那边的 blues 啊，还有就很多那种蓝调，对不对啊 ？R&B 西方音乐的，你就看朋友们那些刚刚学中文的那些老外们，口音多多少少都沾点咱们北方方言的味道啊。
1: 你好，我叫你应该怎么说？你好，我叫詹姆斯，
0: 对不对？就特别像咱们的北方方言啊，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用咱们河北话唱歌的歌手太少了。你看粤语歌有谁呢？粤语歌有柳豆啊，对不对？刘德华，还有 Beyond 啊，陈奕迅啊，张国荣啊，东北歌曲有老舅，对，有二手玫瑰啊，小沈阳啊，就连唱川渝方言的都有 Guy， 对不对？谢帝啊 ，Bridge 马思唯。但是朋友们，用河北方言唱歌的歌手，实话讲还没有我家楼下卖牛肉板面的店多呢。
1: 好了，今天午间到朋友们，咱们就搞一个别开生面的卡拉 OK 大赛。今天咱们互动的要求就是让您用自己的方言来唱歌啊，唱什么歌都行，就是两个要求，一个是积极向上的，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用方言来唱，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你的歌声就能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了。
0: 来听到这首充满着这个东北大花布味道的二手玫瑰，香。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防晒霜。当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出门在外头等大事儿就是防晒。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防晒霜瓶子上的那些英文表达。首先，防晒霜的英文 sunscreen，S-U-N-S-C-R-E-E-N， sunscreen， 或者sunblock，S-U-N-B-L-O-C-K， sunblock。再来看 SPF， 它是 sun protection factor， 它的英文缩写 sun。S-U-N 表示太阳 Protection P-R-O-T-E-C-T-I-O-N Protection 表示防护 Factor F-A-C-T-O-R Factor 表示系数 Sun Protection Factor 表示的就是防晒系数那 SPF 值是什么意思呢 SPF 值越大防日晒红斑或者晒伤的效果就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 PA 是 Protection Grade of UVA 它的缩写 Protection 我们说过了是防护的意思 Grade G-R-A-D-E Grade 表示等级 Protection Grade of UVA 全称翻译过来呢就是紫外线防护等级也就是防晒指标那 PA 加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加号表示的是防御长波紫外线的能力。简单来说，后面的加号越多，对长波紫外线晒黑的防护效果就越好。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0: 都被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欢乐六十分，
2: 搞笑最认真。
1: 一零二四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咱们让大家就是用方言来唱歌嘛，歌曲的风格和题材都不限，就是两个要求，首先您得用方言唱，然后就是必须得积极向上。大家来听一下小薇这方言是哪儿的，我没听出来，
1: 说不上为我思，我便是好主动。
0: 这个歌我听出来了啊，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没有周杰伦的简单爱，是不是？哎，你别说，用这个方言唱歌真的还是挺上头的。听听莫白这唱个啥呀，
1: 我最没法看你背着我扭疼，稀里慌里时候请不要想我，人那么多像海浪，怎么能不想呢？
0: 哎呀，
1: 咱们难受到想不出再见。
0: 哎呦，这左脑太发达了，不是用粤语歌，这是一首粤语歌，是不是？是谭咏麟老师的《刚把头再见》。对，《刚把头再见》。哎呀，我也没听出来是哪儿方言，但是好听，能看出来是有一定的这个唱功的，你们老厉害了。大潘说，为什么要用？哦，为什么北方方言的歌曲少呢？大概率是用北方方言唱歌会显得很土吧？刚那个土吗？我觉得这里边绝对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首先单就语言来说，朋友们，就是您甭管是汉语、韩语、日语、这英语什么语吧，啊，西班牙语、法语，它没有土和潮的属性。但是你看很多电影里边想要塑造一个来自农村的憨厚形象的话，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俺们姓太老乡王宝强。哎呀，他是哪哈的，我是哪工人啊，都是那。所以其实你看，有些人对于方言他绝对是有偏见的，尤其是看电影，你甭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还是这个短剧里边，每当出现粤语的时候，目的呢是为了增加质感，对不对？出现东北话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为了制造节目效果，上来就是东北话，往往就要搞笑了啊。说上海话呢，目的一般就是为了提高客单价，对，就显着很贵的样子。然后粤语有港片，东北呢有喜剧，四川有说唱，但是咱们北方方言一出现，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来了。其实咱们北方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咱们河北啊，很多传统的艺术，评剧呀，对不对？还有皮影戏呀，河北梆子呀，文化价值非常非常深厚的。但是就是非常可惜，我们很难让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是看完评剧之后会发抖音啊，发朋友圈说哇好酷好厉害。所以我觉得不是咱们没有文化，恰恰相反，咱们真的是太有文化了。对，就是文化太多了，只不过没有找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足够现代，足够潮流，足够让年轻人就是觉得哎，这玩意儿真的是太酷了，这样的一个出口啊。但是从我心里边，我觉得就是家乡方言简直就是太酷了。 Super 员说咱们薇姐唱的是江西方言，薇姐是江西的啊。永祥睡暖空气能也知道微微是江西的。哎呀，江西菜老好吃了。

哎呀，今儿的唱歌环节就先到这儿吧。那个想问问各位，就是现在还玩游戏吗？对，我这几年一直玩的一个游戏叫做什么呢？叫做瓦洛兰特，就是无畏契约。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玩过或者听过这个游戏的朋友。你像家里孩子说，哎，咱们去打瓦，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枪战类的射击游戏啊。玩这种游戏呢，往往需要你有很强的反应能力，所以说它的主要玩家群体集中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学生们。我是怎么知道呢？就这个游戏需要你开语音沟通嘛，就是聊一聊你的这个这事儿，就是报个点儿啥的。然后有一次呢，我有一个队友问我多大了，我说我34了，然后那小孩就沉默了。过了一分钟，他说：“别闹了，你到底多大呢？”所以后来我都不说我的年龄，朋友们，但凡有人问我多大，我都学会了，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我先说，哎，你多大呢？然后碰到一个队友，他说他是05年的，我说我也是啊。然后他说我骗你的，我说我也是，我说其实我是1992年的，他说我是2010年的人。这个就很难让人理解，朋友们，他是个2010年的小朋友，他装自己是2005年的，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2005年，我算了一下，今年应该是21岁。对，难道说21岁，就是他在这个游戏里边能够想到的最老的人了吗？这是。

暑假到了，暑假到了。实话说，我还真不清楚说现在的小朋友们暑假都在玩什么。但是像咱们这代8090啊，小时候的暑假真的是太欢乐了。可能小朋友们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代人小时候也没有个手机，是吧？这暑假得多难熬啊！不是这样的。今天的话题，朋友们，咱们就分享一下啊，确切的说是给孩子们分享一下，你的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你当年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语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聊的话题就是各位，就是给孩子们分享一下啊，咱们那一代，哎，小这个。

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笔记他说非常好奇，像你们这代人啥意思呀？他说很好奇，像你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没有手机，想要联系同学们怎么办？我们这代人怎么了？我们可以就在附近扯着嗓子喊，就是喊半天，要是不得力的话，就直接去他家里边把他薅出来。

紫色他说，记得小时候在学校喝水都是直接对着水管喝自来水的。对对对，我也是。啊，你说那会儿咱也皮实是吧？从来就没有说喝完了有闹肚子的，而且就是一个班里的同学全用那一个水管喝。哎呦，现在想想非常的不健康不卫生啊，小朋友不要学这个。春卷宝子说，去河里边捞虾抓螃蟹。哎呦，那您这也是南方长大的，看来咱们南方的朋友就是听众朋友还不少，像刚才的小薇薇薇对不对，江西的朋友。我们这边小的时候抓不了虾和螃蟹，最多就是抓个知了猴啥的啊，抓个蚂蚱那玩意儿，哎呀，油锅里一炸老香了。

Me Man Cow 他说，一大早呢就会和小伙伴出去玩，天天我奶奶用村里的大喇叭喊我回去吃饭。哎，奶奶是支书吗？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权限呢。

杨阳阳说还记得小时候喝的奶都是用输液瓶装的，哎，没错，那玩意儿老冬天还能暖被窝，是吧？但就是输液瓶，那时候那瓶塞都是橡胶的，有时候你要说用它喝个热水啊，喝个奶啥的，你装热水之后喝起来有一股子味儿，就是橡胶味儿啊，那味道到现在都还记得。你四叶草他说，这个今天是儿子叶子涵10岁生日，正在听广播，可以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小朋友。小薇他说，我小时候暑假除了完成暑假作业之外呢，就是找小伙伴们在外边疯玩，跳跳橡皮筋，到处窜门，就是不愿意在家里边待着。但是现在的暑假我只想在家里待着，真的外边太热了。哎呦，我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就是家里长辈说的哪儿凉快待哪儿去，那真是为我好。哎，啊，小薇老师又说了，说强烈建议周末上节目开直播。行，你啥时候豆姐先开，豆姐开了我再开啊。Mr. Nee 小时候的暑假呢，树下挖知了猴，棒子地里抓蚂蚱，墙根底下捉蛐蛐，男孩弹玻璃球，女孩跳皮筋，男女一起丢沙包，就是的，可欢乐了呢。好像是你，他说看周星驰电影过来的。哎，那会儿我们县里边也是没有电影院啊，都是去那个音响店里边租那种特别便宜盗版的光盘，大家有没有印象呢？5块钱不是白什么5块呀，押金5块啊，然后租一次是5毛1块的。然后暑假在家里边没少看林正英演的什么僵尸先生啊，僵尸叔叔啥的，冒一身冷汗，特别解暑。现在孩子说，哎，爸爸爸爸，我儿子说，爸爸爸，小时候你那个没有空调你怎么解暑呢？我说看僵尸。金会计他说，说实话小时候比现在要幸福100倍，虽然现在有手机，但是没什么值得自己期待和兴奋的感觉了。烽火狼烟说，好像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了啊。你是穿越过来的，你是一路走过来的。

还珠格格呀，西游记啊，白娘子传奇都给我看近视了都。卡卡罗特说，其实没有手机的暑假才是最欢乐的。小波妞说，好奇以前没有空调的日子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全忘了。嗯，现在想想，你看小的时候真的好像没有现在今年这么热，那会儿就是吹吹电扇呢，睡个凉席，对不对，吃个西瓜就很舒服了。然后我们家住的是平房，中午吃饭呢都是在过道里吃，就是大门口过道里边，小风一吹特别凉快，从来就没有印象说夏天吃饭啊能出一身汗的那种，没有那样的回忆和记忆。然后晚上有时候还会把凉席搬到院子里边，摇着蒲扇听着爸妈讲故事，然后就这么睡觉。现在想想就觉得不真实，跟做梦似的啊。海耶斯说，想问问70后80后90后们啊，当年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人接送吗？别人我不知道朋友，但是我的爸妈真的就是甭管刮风下雨啊，下雪还是下冰雹，从来都不送我，也没人接。长胖很容易说，爸妈没生气的时候都是在家里边看电视，生气以后就去同学家看电视。我说那都生气了咋着啊，去第三个同学家里边看呢，这一天下来全班同学凑齐了都。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

0: 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8: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7: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8: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7: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9: 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到之古人太酷了。你看夏天到了，这几天天气确实也热，对不对？最爽的事情是什么呢？晚上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就觉得特别爽，对不对？平常下班以后呢，你看我就是喜欢自个儿在家里边整这么一点点，但是我的酒量特别差，为此我就是每天晚上在家里边等孩子睡了，一边写稿子一边喝小酒，就因为听别人说这个酒量它能够练出来。朋友们，事实证明他练不出来。对，然后我就琢磨说，这个古人的酒量到底怎么样呢？

0: 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个时候大自然那就是最好的调酒师，
1: 像什么苹果呀、葡萄呀，就是各种

0: 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啊，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呢，古人就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根据记载，说是在公元前12世纪啊，就是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若作酒礼。而为曲孽这样的一个对话，这表明就是说在3200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啊米酒就横空出世了，香甜这个细腻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儿。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啊，色如琥珀韵味悠长闪闪亮亮的黄酒诞生了。但甭管说是果酒啊米酒啊，你包括是黄酒，这些酒的度数都不高，通常也就是10度左右。你包括咱们现在去买个葡萄酒啥的，红酒是不是也就10多度，对不对？所以说唐朝李白才能够会须一饮300杯，宋朝的武松才能够喝了18碗，照样去打老虎。但是到了元朝，哎，蒸馏术诞生了。明代咱们都很熟悉了啊，这个李时珍我表情又再挑个大概，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说这些酒是什么呢，其清如水，味极浓烈。因为酿造方法的调整也让白酒的这个酒精度数越来越高啊，可以说正是这项技术的诞生呢，把酒界搅得那是天翻地覆，从此以后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所以说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酒量之所以变差，从300杯到后来18杯啊，到现在这个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跟酒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对吧？远古时期的酒度数普遍在5度以下，后来酒曲质量提高了，到了10多度，元代以后呢，40度左右的高度蒸馏酒开始普及，人们动辄就是说想再一喝喝一斗啊一担啊，这种豪饮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朋友们，今天还是要说，对不对？虽然说夏天，哎，啤酒、龙虾、小烧烤，日子过得真奇妙，对不对？哎，但是喝酒终究是伤身体的，因为酒精的安全摄入量只有0，什么意思？就是说，但凡您喝一滴酒，都会对咱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啊！所以说，这个季节多喝热水吧，是不是？发财杯里发财水，升职加薪日子美，上班已经挺辛苦，这来杯白水不添堵啊。在这里石头也是祝各位可以多加薪水，这里是1024午间道，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接着唠，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节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0: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0: and more。
3: 最热门、
0: 最新鲜、
1: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0: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于孙燕姿上好的青春，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零二四河北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在我们的回忆里面呢，总会有一些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哪怕这个人可能已经和你不再联系了，但是那段闪光的日子还有现在的你可能都还有他的影子在自己身上。美好的时光呢，或许很短暂，但是请不要忘了要放下执念，过好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觉得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吧，一起来听经典的周杰伦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1月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人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脚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一段有历史的组合啊，他们以民谣为主的风格，还是受到了很多人喜爱的。他们就是好妹妹。最近呢，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公开澄清啊，说好妹妹啊不是解散了，而是各自在做各自的作品，将来以后呢还有继续合作的可能。而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都会想到某个人啊，更会想到自己。我们呢，在为生活、为理想而漂泊。有感慨，有期盼，也有许多的不容易哈、啊。但是我们应该学会和自己和解，就算疲惫，也应该是过去式了。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2: 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中国田径协会3号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来自于魏如萱，你呀你呀啊！下午的1:08，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啊！转眼这7月份就来了哈，上半年的行程也就此画下句号了。这段日子里面，有人奔波在各个城市，心里藏着许多言不由衷的委屈，也困在感情的拉扯里反复内耗。今天呢，我们放下外界的嘈杂，用音乐回望上半年的所有奔波、遗憾与纠结，静下心与过往释怀吧。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慢慢接纳平淡的日常，不再执着追逐耀眼的目标。但是回顾上半年呢，有不少人在生活在感情里绕了可能有不少的弯路，反复的徘徊找不到出口。接下来林宥嘉的兜圈啊，精准唱出了这种来回拉扯的状态，旋律很平缓，诉说这种绕路、遗憾与释怀，接纳所有走错的路途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一起来听林宥嘉兜圈。

0: 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七月份放下上半年的浮躁，学会沉下心和自己和解啊。和解之后呢，不必再去匆忙的去追赶一切，这也是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所在。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在意其他的，有的时候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人的心情更重要。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上半年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急于求成，纠结很多得失？但是呢，下面这首歌呢，希望你能够在下一年呢，放慢节奏，去感受，去相处，去品味那细水长流的温柔，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1: The world famous 音乐名人堂。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

0: 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1: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晚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呢，总会给人一种失望当中蕴含着希望的感觉，也希望这首歌呢，让你与上半年的所有的细碎的烦恼和解之后，我们轻装上阵，奔赴七月。告别过往不等于沉溺于遗憾，新的月份藏着无数的未知的美好。接下来来听孙燕姿的遇见，也希望我们在下半年邂逅温柔惊喜与更好的那个自己吧。

0: 新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今天音乐推荐的是陈奕迅为电影创作的一首 ST 稳稳的幸福啊，但是这首歌真的很耐听，并不是像电影一样就随着时间而被我们所忘却。这首歌曲呢也被很多人所传唱，也很打动人。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平淡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幸福需要的呀不见得是有多少人知道，有的时候一碗热粥，一杯热水，一句简单的问候，就是稳稳的幸福。好的，下午的1:53，这里是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队心动精彩继续。

0: 好，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语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医保局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可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哪里可以买到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日前，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在北大红楼开幕，共展出105件套文物。3号，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7月1号到10月24号，邢台机场将执行夏秋航季的航班计划，对部分航线进行优化调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再见哈，开启今天的月随心动。告别总是让人伤感的，年少时不知人生总要面对一场场告别，每一次说再见纵然有千般不舍，还是要看着时间流过，慢慢的在告别中更学会珍惜曾经拥有还有当下。那么张震岳的这首再见哈，明明唱的是离别的酸涩，却用明快的节奏来表达，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稀释了离别的伤感。大家那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牛奶咖啡这首明天你好。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林俊杰在这首歌里完成了和自己的对话，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对于每一位在追梦路上孤独前行的人来说，不为谁而作的歌如同一束温暖的光，它告诉我们，即使世界喧嚣，只要心怀感恩，坚守热爱，就能在热爱中找到内心的力量。这里是 FM 1024河北

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我》。这些年呢，蔡依林一直是非常自律且努力的歌手。在演唱会上谈起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哲林坦言谢谢自己没有放弃，一直唱歌，一直剖析自己的心，才可以把想说的话从一个小灵感变成这么大的演唱会，然后再把这个故事交给听歌的你们。歌手与歌迷之间的彼此懂得是特别珍贵的情谊。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吴青峰，《歌颂者》。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

0: 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好好的防暑降温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介绍哈。那我们也分享呢，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哈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解暑的妙招了。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跟大家分享一下夏日降温神器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太热了，热浪滚滚啊。今天分享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凉席儿，一个是电扇。说实话，人到中年啊，因为天天吹空调，你真的吃不消。首先说床上铺的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你铺着容易有印儿是吧，而且沾肉也不舒服，躺一会儿呢你就觉得这凉席就变成热席了。所以说凉席这个东西它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前段时间的乐商城，我们的素媛专场去到了江苏南通。江苏南通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呀，世界家纺中心。你发现家里面啊，你铺的盖的这些床品，很多市面上真的百分之我觉得七八十八九十很多都是江苏南通这边产的。所以这次我们直奔这个原产地啊，去探访了一个品牌，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特别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哎呀，我特别想这个天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就是黑科技面料的，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布料。

0: 去啊，它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随着你的皮肤就散开了，一碰降温，即便你不开空调，你直接躺上去，你都觉得哇，太清爽了，很凉，名副其实小冰块。面料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家里面小宝宝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三层加厚的构造。为什么做三层？表层是高密度冰感啊，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弹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是蜂窝透气网眼，整夜的透气排湿啊。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你能直接扔洗衣机里水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去机洗啊。它床垫款呢是那个四角自带这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啊也是，我觉得能牢牢固定在那个床垫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啊。就是你睡觉呢，你就是来回孩子打滚什么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凉席儿它乱跑翘边儿。我是比较喜欢用床笠款啊，它能整个的包裹住你的床垫子，就很平整很展包，显得屋里面很整洁。尤其家里面可能老人怕那种凉的竹席儿啊寒气是吧伤身，孩子怕硬的那种扎皮肤的，年轻人就是怕热是吧怕闷的，你就拿下这个小冰块凉席，特别凉快，100出头，帮你熬过闷热的夏天，让你整晚都能睡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好觉啊，特别的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老牌国货荣仕达啊，放心，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吹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像这个窗户啊你开了一个缝，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久吹也不会头疼啊，很柔和。你说腿疼啊，老人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的，又怕热的，你就用这空气循环扇，体验感比普通电扇好太多了，而且很静音。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大家可以比如你开上半小时的空调，然后你把室温降下来，这个时候啊你把空调一关，打开这个循环扇，你就让这冷气哎呀在你这屋里来来回回的均匀散步，别提多舒服了。然后它还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不用哎呀说我这还得下床我去摁它让它开让它关，你直接喊它就行了。它不是荣仕达品牌吗，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啊，摇头关机调风速它都能做到。机身还有那个香薰盒啊，能放精油或者香水，清风伴着香气满屋飘散，大品牌啊，高品质，对标千元机型的配置，现在到手129块钱啊！给老人换一台好风扇，自己家买一台这种黑科技的新型风扇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看看这个夏天的降温避暑神器吧。好的，主持人，
1: 感谢清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有时候》哈。把耳朵调回1997年那美好的卡带记忆里哈，一定有一些流行度没那么高的歌，却被你听成了心中的主打歌。有时候这首歌呢，平稳中带着上扬感的旋律，安静中透着温馨气息的歌词，被梁咏琪富有空气感的轻盈声线精准诠释。1997年呢，梁咏琪推出了两张普通话专辑，一张是《短发》，另一张就是《洗脸》，有时候就出自于后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游鸿明，这首《孟婆汤》。

游鸿明的一首《孟婆汤》。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游鸿明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哈。或许你也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想起他温润的声线。游鸿明的表达方式是克制内敛的，整体的风格是哀而不伤，主打的就是一种情绪的分享和那样的一种慢慢的铺陈。主歌的低声倾诉，再到副歌情感逐渐的释放哈，那么高音部分它的处理也是圆润又富有张力的，并没有刻意的用力煽情。那游鸿明的歌呢，听起来就是整个感觉非常的流畅真挚。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顺子，恰好的寂寞。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呢，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4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陈粒的一首《小半》。小半呢是一首颇受大家喜爱的作品哈，很有层次感的抒情歌，主歌呢喃喃自语式的演唱，小心翼翼地诉说着暗恋心情，副歌部分呢努力释然，告诉自己要洒脱，但又陷入责怪自己不够主动的挣扎之中。陈粒的演唱呢，冷静之中又带着一抹温柔，越听越感觉贴近，直到与自己的心情完全重合。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志成这首《暗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日落哈。日落呢是2025年的时候孙燕姿25年巡演的演唱会主题曲。那去年的时候她也开启了跟歌迷的欢聚模式哈。那么这首日落呢作为巡演的主题曲也带给了歌迷既熟悉又新鲜的听感。孙燕姿亲自参与制作的歌曲哈，这是一次音乐风格的探索，更是一场关于时间、自我与爱的深刻对话。此时的孙燕姿拥有了更成熟的唱腔和情感表达。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是来自于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我们要学会接受一个人的离开，就像当初允许他们走进我们的生命一样自然，因为接纳离开才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祝福。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有的教会了我们爱，有的教会了我们成长，有的只是为了陪我们走过一段最泥泞的路。他们的任务完成了，自然会退场，而我们要继续往前去走自己的人生，学会接纳并完成成长。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郑秀文《舍得》。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新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0: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哈。燥热的夏天呢，李健的歌就像是一杯清茶，淡淡的却又深深的治愈了你的心。李健创作的有生之年的灵感呢，来源于一次他在山中遇到大雪的经历，在漫天飞雪中找到藏身之处。那这首歌呢，让我们感受到境随心转哈。那么无常的人生仍然呢是蕴藏着对生命的期许。有生之年，来自李健。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想到蔡琴即将告别乐坛，总觉得很不舍。尽管人生聚散终有时啊，但是告别总还是难免伤感。蔡琴的歌贯穿了许多人的青葱岁月，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告别演唱会呢，蔡琴为它起名为《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她主张不煽情，不卖惨，通过一场场演出向观众真诚致谢，希望留给歌迷的是满足与美好，而非依依惜别的悲伤。时间走到了15:5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这首歌来自刘德华，17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存在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到40度。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事。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同样的精装的户型，为什么别人家看起来就很高级很耐看哈，自己家却有一点平淡，甚至是有点普通。其实呢，只要您选对了沙发、单椅、收纳柜体和光影的窗帘，就可以轻松提升整个屋子的一个格调，可以让普通的房子变成治愈生活的理想居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款设计师私藏、百搭、不踩雷这些质感软装的好产品哈，帮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低成本的改造一下家居的氛围，把日子过得精致又舒服。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如何去选对一件软装就可以大幅的提升家居的耐看度，比如一张沙发的坐感啊，一把单椅的线条，一个边几恰到好处的比例，都是空间收尾的点睛之笔。第一个推荐的软装产品的名字叫做 USM 组合柜。这个柜子呢，它其实是源自瑞士的啊，它算是一个经典的模块化的一个收纳家具。依靠的是金属的节点，然后钢管搭建起来的一个框架，功能性和辨识度非常的高。如果您也想了解啊，想看一看哈，都可以在各大平台来搜索 USM 组合柜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这个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单品呢？因为它是可以自由调节的、持续拓展的一个收纳的系统，自带着这种极简的美学，又没有那种复杂的搭配，就是你单独把它放在这个任何的一个区域，都可以让它成为这个区域的焦点，适配各类的客厅、书房这种收纳的布局。有些家庭可以选择现代式的啊，或者说我们小户型，你放在书房的话，它也可以当成一个就是小型的一个书柜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搜搜看。看到了微信后台清的留言哈，如果您想咨询家装或者是家居方面的问题啊，直接文字或者语音留言就可以了。第二个分享的软装产品，它的名字叫做芬恩休闲椅啊，芬恩，这是个休闲椅子啊。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精装的房子，它整体的装修很完整，但是你在这个房子里面总觉得像样板间，缺乏的是那种松弛的氛围感，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它的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的，这个座面呢，它的这个包裹感是非常的充足的，自带着那种雕塑的和柔美的那种高级的感觉，单放一处就可以成为视觉的整个焦点。推荐您可以把它放在客厅的角落啊，你可以在这个区域打造一个阅读角，或者说放在书房的一个角落，提升空间的氛围感。小户型呢，就不用有太多的这种家具了。其实我们买那么多的产品呢，可能放的时间久了，用处也不大，而且显得乱，所以这样呢，一把单椅就可以给空间留出呼吸感了。这个的名字叫做芬恩休闲椅。您家有没有一个椅子或者是沙发或者插几，能让整个空间的氛围感变得不一样？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在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在聊家里面的软装产品哈，刚刚说到了一个叫做芬恩的一把休闲椅，就是你放在任何一个角落就可以体现出来它的美，并且整个空间看起来也非常的松弛。第二个就是一个组合柜子，它的名字叫做 USM，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大平台去搜一搜哈。这两个产品它的造型呢，就是那种看起来质感很强，但是线条很简单，你放在那儿就很显高级的那种。啊，对了，第一个组合柜啊，那个柜子收纳很棒，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叠加。再来说说第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很好听，叫做花瓣沙发哈。近年来有很多的很流行的沙发，你看有毛毛虫沙发呀、云朵沙发等等等等，好像现在最近听不到他们的名字了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花瓣沙发目前说的人还少，它的价格还比较合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各大平台来搜一搜哈。为什么我们推荐这样的一款沙发，是因为你会发现在客厅这个区域哈，要么有点重工，要么就有一点冷，但是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线条会很多，但是这个花瓣沙发它就可以完美的中和嘛。它的整体的这个线条是非常柔和圆润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并且呢还有那种蓬松带那种褶皱的那种舒展的纹理哈，造型也像绽放的花朵，它不是那个花朵型的沙发，它不是，它是花瓣沙发，就是沙发的两边的那个凸出来的那个或者是靠垫的那个地方哈，两边扶手的那个区域，它像花瓣一样，就是有弧度的圆的那种感觉。你黑色的硬装的产品啊，白色的硬装的产品啊，配不同的颜色的沙发啊，都是可以体现整个空间的质感的。而且你想你躺在那儿是不是也挺舒服的，所以它适配于大横厅，因为可以弱化整个的空间感，也适合小户型，因为可以增加整个空间的包裹感嘛。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空间里面都可以给家里面增加那种柔和的气息。补充一点，现在它配套了那种还有那个花瓣的双人床，就如果你喜欢那种很柔软的包裹性极强的那种轮廓很舒服的啊，就可以来选择一下花瓣床了啊，同样的就是花瓣的这个名字。接下来再推荐一把椅子，它的名字叫做赤乌椅，你听它的名字就觉得哎，中国人就得做那种中国椅哈，所以它的这个辨识度很高，也非常适配中古风、复古风，或者是你混搭啊，混搭风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是那种复古的亚麻的那种面料，是那种条纹的那种，搭配的是那种非常饱满的圆润的那种扶手，不是硬邦邦的，你坐上去不舒服哈。反正椅子舒不舒服哈，这个我也没做过，但是它的那个扶手是非常圆润的，很饱满的啊，所以它也可以叠搭各种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腿椅呢很轻盈利落，设计算是有个性吧，但是不突兀，就是你把它放在每一个空间它可能都能叠搭这样的一个产品。问华也问到了说最后一个椅子叫什么，叫赤乌椅啊，你可以来搜一搜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那您有没有一些单品的软装的推荐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at Once。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哎，我们今天在说家装啊，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嗯 ，YY 的留言说，你刚刚说到的那个休闲椅哈是什么名字？刚刚说的休闲椅，我来看一看哈，有一个叫做芬恩的休闲椅啊，这个呢是你可以把它放在单独的一个角落，还有一个椅子就是可以混搭风啊，叫赤木椅，这两个椅子你可以来搜搜看。那我们再接着来推荐一个椅子啊，它是一把休闲椅哈，名字叫做带金，挺好听的。它是依靠那种材质打造的那种克制高级的那种质感，就是很适配现代风啊、意式极简啊、中古风啊、轻奢风啊。我们来具体的来形容一下它哈，它整个椅子是全皮的一个包裹，所以触感非常温和。旁边呢还有这个花梨木，这种有木纹的很细腻、很沉稳的那种感觉。冷暖的材质，它对比之下嘛，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就上档次了，就低调了。所以如果您家是喜欢那种大气沉稳红厚就那种风的那种风格的装修的，都可以来考量一个，它叫做带金休闲椅。怎么感觉它是那种现在高级版的那种老板椅或者说电脑椅哈，你说除了我们平时孩子学习啊是那种学习功能椅，或者说我们打个电竞是电竞椅以外啊，书房的区域好像就是那种以前我们称之老板椅，就是很大很厚的那种哈。但现在这个带金椅呢，它就是你看着是也是厚重的，但是它又很细腻，有一点那种中古风，再加上它的这个木纹啊金属的材质啊，你打造起来你就觉得哎一下子想跪了。同样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椅子呢也是适配各种风格的哈，您可以来搭搭看。我们接着来说到的就是窗帘了，其实选窗帘真的是挺复杂的，以前我们都说什么美式窗帘啊，或者棉麻的，或者是等等等等吧，那现在流行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哈。这两款是比较流行的那种小众窗帘，因为它可以打造就是除了那种我们常规的布啊和纱的那种组合以外的那种氛围感了。这个名字叫做蜂巢帘儿，内部呢它是那种蜂巢的中空的那种结构，而且还自带的空气的隔热层，就是如果你考虑在阳台区域或者是整个的我们的客厅的区域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它遮光的效果也很好，保温的效果也不错，过滤后还有这种独特的柔和的光线。你想啊，你如果真是黑的乌压压的一片啊，你在这种公共的这个休闲的区域啊也不是很方便，那你不如就是让它过滤一层光线。还有这个蜂巢帘的它还有日夜款哈，同样都是具有那种遮光啊，你或者是选择这种隐私性拉满的这种夜间的这种蜂巢帘，也适合卧室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空间。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来搜搜看啊，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形容呢这个会让你觉得可能跟自己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可能你会觉得哎很美好，看了以后觉得哎呀这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但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去看看吧，哎没准真的是挺喜欢的。再有一个我们推荐的名字叫做香格里拉帘，它非常百搭，也适合所有的家装风格，是可以自由调节进光的这种角度的，光影的层次呢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蜂巢呢要更丰富一些哈，它是有那种一层一层的那种光影的感觉，所以它的氛围感也十分的突出。但是它的价格其实要比那个蜂巢帘要贵一些哈，也有很多朋友是把这样的一个窗帘小一点的面积用在这个洗手间有窗户的这个区域。如果呢你想更方便啊，比如说加一些智能的设置哈，那你需要在窗户的这个区域留一个电动窗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两款都特别的小众，一把叫做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带金休闲椅，还有蜂巢帘以及香格里拉帘，这两个窗帘的一个小众的推荐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自行来搜索，或者您有一些想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您家买了个台灯，这个台灯特别好，或者是一个香薰。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是。

0: 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软装产品哈，因为我们自己的家里面需要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比如说沙发、椅子啊，来点睛。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组合柜子，它现在非常的流行哈，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组合，你放在客厅啊，或者是卧室都没有问题。再有的就是休闲椅，推荐了一个叫做芬恩的休闲椅，它是可以提升整个小角落空间的那种氛围的。还有一个沙发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它叫做花瓣沙发，不是它长得像花瓣哈，是沙发两边就是扶手的那个位置凸出去的时候，那个的造型像花瓣一样，所以就显得很多的一些厚重的硬装的家庭非常适合这种精致的一些点睛之笔的体现哈。再有一个叫做置物椅，其实我见了很多的宝藏的小店里面是有的，因为它是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是可以混搭的，就是你各种风格把它放在那儿都会显着它就是质感非常好。还有一个叫做带金休闲椅，我个人认为它可以替代我们之前的老板椅，就很好看也很厚重，也非常适合这个高阶的家庭哈，但是价格也比较合适哈，而且没有那么的看起来太大太土的那个样子。最后我们还分享了一个窗帘，这个窗帘呢真是氛围感拉满了，价格也非常合适，叫做蜂窝帘，还有香格里拉帘，你可以理解成为香格里拉帘，就是跟云南的那种啊，就是它会让那个阳光就是通过这个帘子是一层一层的递进进来的哈。那个蜂巢帘呢是可以让那个阳光柔和起来，就是斑斑点点的洒在你的家里面，就是这两种感觉。当然如果您喜欢，您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看一看哈，货比三家，挑到最适合您的那种软装产品哈。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呢我们也通过这些软装产品，您可以发现无论是一把休闲的这种休闲椅，或者是温柔的这种沙发，或者是光影的窗帘，这种细微的软装变化就可以改变我们家里面的气质，就可以让家里面换一个风格，换一个心情。希望今天的这种软装产品的分享可以帮助无论是正在装修啊，或者是准备改造家的你，避开很多搭配的误区，轻松打造那种高级又耐看的居家的空间。好的，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婴儿，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三号凌晨，一辆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第三大城市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从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石家庄市中考志愿填报将在7月4号的上午9点到7月7号上午9点进行。那么考生呢，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志愿报名。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17号。自7月3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本次下调的窗口呢，开启刷新今年年内的最大降幅。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 37.5 元。七月四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根据了解呢，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呢，每周一是校园的休整日，不对外开放。通过清华大学公众号“参观清华”菜单进行实名预约。近日多地气温接连突破35摄氏度，大热天里这空调成了咱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啊。那么空调呢，到底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呢？首先就是空调黄金温度26摄氏度。第二点就是外出少于一个小时，建议就不要关空调了。第三，空调加风扇这样的一个组合是省电又凉快。四，合理利用除湿模式。五，夜晚咱们调成睡眠模式。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的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出现，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呢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我们用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开启了我们今天一路畅听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Hello， 大家好，周六傍晚的17:0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是的，每个周六的一路畅听我们都会准时上线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啊。那么本周的这个国乐无双是重磅继续解锁一人一首粤语主打歌的主题舞台啊、港乐经典碰撞国风民乐，真的说是可以看点多多，精彩拉满了。由金龙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在每个周六晚上都会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也会同台开唱啊。那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金龙宝简纯跨界联动，每周六晚的17:00开启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和视频端我们是同步直播的，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那大家呢此时此刻在抖音平台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这几个字啊，从现在此时此刻就已经是开启视频直播了。那么在19:00就稍后的7:00到9:00晚上的19:00到21:00会有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众多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继续陪伴着大家，他们都是能唱会聊颜值在线啊，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来观看到视频直播间。那么在上个周六，就是6月27号的时候，国乐无双进入到了第6期的节目录制播出啊，是以这个彼此互唱你的代表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看到有龚琳娜老师，还有李宇春、春春啊、林志炫、莫文蔚，还有宋亚轩啊、魏兰、王婉之是同台交换了彼此的代表作，为每一首的经典旋律赋予了自己的一个全新的演绎。这是一次以歌为媒的深度对话。你的代表作由我来唱，那我的故事呢就交给你来续写。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什么呢？分享你的宝藏粤语歌单吧，或者让大家来说一说哈，哪一位歌手的粤语歌是你的最爱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的这一首《浮夸》。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傍晚的17:1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每周六一路畅听都会准时的线上这个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啊，今天呢也是会给大家放很多的一些粤语的经典金曲，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哪位歌手的粤语歌让您特别的喜欢。分享一下您的私人宝藏粤语歌单吧啊。快乐说了，说最喜欢这个粤语歌是哥哥张国荣的《沉默是金》。真的，哥哥张国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的受人喜爱，而且真的是流传很久。每首拿出来几乎都是可以引发全场大合唱的那一种啊！你要说真说哥哥张国荣的哪一首粤语歌拿出来是我最喜欢的，哇，好难选。大家都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吧啊，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互动留言，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位歌手的哪一首粤语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环节的音乐 Let's Go 看声母猜歌词，我刚刚呢已经给大家做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了，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我们的游戏玩法呢就是给大家出一组声母，然后大家看到这一组声母之后对应的是哪句歌词，哎，可以把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是算说是粤语专场吧啊，所以今天这个玩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猜的歌曲都是熟悉的粤语金曲嘛，所以这一首歌的两句歌词我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普通话的读音来给大家标注的。你看比如说第一行是摸一滋丝的坡了了，第二行是摸一滋丝七之了七，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啊。是按照我们的普通话的读音，来给大家做的这一组声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看到这组声母之后，你能想到它对应的是哪一句的粤语歌吗？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好，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着啊，说海阔天空一直是我的最爱。 红辉说粤语歌啊，那必须是这个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了啊。谭咏麟谭校长啊，小石头说呢，我也正想说哥哥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哇，那要这样的话，那一会儿就考虑给大家放一下沉默是金好不好。还有同杯这位朋友说了是梅艳芳的四世故人来啊、哦、也很经典哎，对。然后小石头说了除了沉默是金还喜欢李克勤的一生不变，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飘雪等等等等吧，真的全部都是单拎出来一首那都是可以的，杵在地上杵个坑的那种。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歌曲的名字啊、打字发到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了，已经猜到是哪首歌了。是的，好名字，对，就是这首歌。但是为什么没有朋友发送语音唱过来呢？那这首歌真的又经典又上口。摸一滋斯的坡乐乐，这是哪首歌呢，朋友们？知道的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稍后等一等，大家啊把我们的这个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其实这位歌手的名字刚才已经有朋友提到过了。哦，好名字已经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因为他最先是打出了这首歌的歌名嘛啊，我们来听一听他发过来的语音吧。
5: 命运总心惊太流泪，命运总心哭起来开
6: 啊。哇，别说哎，好名字，你的发音还是挺准的哦。是的，就是这首红日啊。那我们看看华少这朋友也发来语音了，来听听他的唱。
7: 明晚早晨冰火老来，明晚早晨快乐来开，明晚早晨红塔的那座人脉才卖给我们三星的卖
6: 银色我愿能压三元文陪伴你、哎、对，要给大家来一段掌声啊，大家都很厉害。还有哇，薇姐，薇姐已经发来语音了，我们来听听啊。
5: 明晚早晨冰火老来，明晚早晨
6: 什么第二条薇姐，薇姐这段这值得给你一个掌声啊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啊，薇姐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度啊，这种积极参与的这个状态，这是值得我们很多朋友来去学习的啊。对，就是这一首很经典的李克勤的红日啊。如果后边有很多朋友如果说哎现在方便回答了，现在方便来参与唱歌了，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您的语音您的唱哦。我们来听一听李克勤的这一首红日。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是25到33度，其他地区是34到4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1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9度。到了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啊，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25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转西南风3到4级。到气温了，这两天啊，大家都感受到了40度的高温天儿，真的是一步都不想迈出屋啊。那有朋友说了，说现在家里边要真的没有空调，那这个不知道这个夏天该怎么过去。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要是长一整夜的开空调，其实也挺受不了的。要么就是不开空调就会热醒，开了空调会冻醒。所以吧，晚上睡觉也是个事儿。你就连躺在床上，你要说不开空调，哪会是浑身冒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主持人仙华跟大家来分享，几个降温神器，也是我们本周的人气王单品。仙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跟大家分享。

到了江苏南通，江苏南通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呀？世界家纺中心。你发现家里面啊，你铺的盖的这些床品，很多市面上真的百分之，我觉得七八十、八九十，很多都是江苏南通这边产的。所以这次我们直奔这个原产地啊，去探访了一个品牌——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卖得特别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哎呀，我特别想这个天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就是黑科技面料的，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布料。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有床单款、床笠款，109块钱起，您现在就能看着。这个东西手一贴上去啊，它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随着你的皮肤就散开了，一碰降温。即便你不开空调，你直接躺上去，你都觉得哇，太清爽了，很凉，名副其实。小冰块面料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家里面小宝宝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三层加厚的构造。为什么做三层？表层是高密度冰感啊，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弹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是蜂窝透气网眼，整夜的透气排湿啊，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你能直接扔洗衣机里水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去机洗啊。它床垫款呢是那个四角自带这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啊也是，我觉得能牢牢固定在那个床垫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啊，就是你睡觉呢，你就是来回孩子打滚什么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凉席儿它乱跑翘边儿。我是比较喜欢用床笠款啊，它能整个的包裹住你的床垫子，就很平整、很展包，显得屋里面很整洁。尤其家里面可能老人怕那种凉的竹席儿啊，寒气是吧，伤身；孩子怕硬的那种扎皮肤的，年轻人就是怕热是吧，怕闷的，你就拿下这个小冰块凉席，特别凉快，100出头，帮你熬过闷热的夏天，让你整晚都能睡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好觉啊，特别的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老牌国货荣仕达啊，放心，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吹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像这个窗户啊，你开了一个缝，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久吹也不会头疼啊，很柔和。你说腿疼啊，老人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的，又怕热的，你就用这空气循环扇，体验感比普通电扇好太多了，而且很静音。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大家可以，比如你开上半小时的空调，然后你把室温降下来，这个时候啊，你把空调一关，打开这个循环扇，你就让这冷气，哎呀，在你这屋里来来回回的均匀散布，别提多舒服了。然后它还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不用，哎呀，说我这还得下床去摁它，让它开，让它关，你直接喊它就行了。它不是荣仕达品牌吗？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啊，摇头关机调风速，它都能做到。机身还有那个香薰盒啊，能放精油或者香水，清风伴着香气满屋飘散，大品牌啊，高品质，对标千元机型的配置，现在到手129块钱啊，给老人换一台好风扇，自己家买一台这种黑科技的新型风扇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看看这个夏天的降温避暑神器吧。好的，主持人。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9: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8: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8: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0: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我告诉你，1024，环游记，
11: 是的，1024环游记，我们又要出发，带大家一块出去玩啦。尤其你看现在进入到7月初，我们全省的各大中小学就要放暑假了啊，很多小朋友已经在暑假的这个路上了。其实如果说要是放暑假这个期间啊，孩子怎么安排，我们家长其实是没有暑假的，对吧？大部分家长啊，除了在学校工作的老师们了啊。所以就是暑假让孩子怎么来度过，度过得更有意义，让他们玩中所得，是吧？这是我们家长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又自己又不想太累，既希望让孩子去一个远方，又不想花太多的钱。河北音乐广播在这个暑期特别给大家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充分的满足家长们的方方面面的需要的一个行程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精选了这个，好好的设计了4条路线，分别是哪儿？去吉林长白山这一条，还有去云南普者黑这第二条，第三条是贵州兴义啊，第四条是宁夏中卫，就是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价位的一些行程哇。价位呢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家长和孩子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打一个城市，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他是希望什么？能够深度的去游玩、去体验，能够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真切的需要。每一个人需要什么？孩子他要的是野，比如说我们在长白山，主持人和研学老师带队啊，森林徒步啊，趟进22度的小溪，亲手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换上这个防水服，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啊，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是童年过夏天该有的样子。 再来说到妈妈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美呀。在延边啊，我们专门是留出了时间，就是在朝鲜族的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级别的照片。在贵州呢，可以亲手做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裙子。然后在云南，带我们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来帮您拍。当妈妈真的很辛苦啊，但是这一次你首先要做的是爱美的自己。家庭成员还有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爸爸们啊，爸爸们要的是爽啊！说在长白山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好了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们能够坐在一块儿看大山，一起唠唠嗑聊聊天儿啊。这是一次很难得的体验，交友的体验啊。还有在宁夏吃什么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哇，真的很爽。那在贵州呢，高山流水常来宴啊，少数民族姑娘敬酒，感受当地民族热情。在云南，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重样，满足我们这个挑剔的味蕾。这爸爸的参与感不单单的是陪你们去了，我陪你们玩这一趟啊，是吃的好，是喝的爽，还能跟孩子一起疯。全程都是无购物的啊！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我们是涵盖了七月八月这整个暑假啊。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因为很多朋友那个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了暑假嘛，然后扫码不是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啊。这几天呢，我们也关注着群里大家的一些需求啊，或者一些疑问啊，感兴趣的问题啊。尤其是说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新疆，这一趟行程我们依然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和木、喀纳斯、天山天池，就众多大家很心驰神往的一些景点都涵盖了。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哈，一个就可以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551，67797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也可以进群报名咨询。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省政府公布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获奖名单，承德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邯郸市魏县三地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从石家庄市教育局了解到，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号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近日呢，有网民在发布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帖文，那么相关内容呢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引发部分网民的关注，后经四川绵阳市教体局的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温馨提示大家啊，切勿轻信转发各类未经证实过的网络传言，自觉抵制涉考谣言信息。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市民呢反映，海珠区某地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经过专家的初步鉴定，确认是恐龙蛋化石，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和科普价值。北京时间的7月4号，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确定。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是的，张杰的这首《天下》呢，曾经在《国乐无双》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就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啊，当时也给大家贡献了很多的名场面。傍晚的1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在每周六晚上会定时定期的播出，那么众多的顶流歌手也会同台开唱啊。那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每周六晚上的17点开启超长的5小时的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那么大家现在在抖音平台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这几个字。稍后的19点到21点会有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众多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来陪着大家，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来观看到视频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的节目呢，一起互动话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哪位歌手的粤语歌是你的最爱啊，或者是可以大家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宝藏粤语歌单。因为在上周六呢，国乐无双的第六期以彼此互唱你的代表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看到有龚琳娜、还有李宇春、林志炫、莫文蔚、宋亚轩、魏兰、王菀之是同台交换了彼此的代表作，为每一首的经典旋律都赋予了新生。那么也看到林志炫呢是选择了演绎莫文蔚的那一首经典歌曲《如果没有你》，他说呢选这首歌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就是觉得它够安静也够动人，没有什么复杂的舞台设计，唱法上呢也没有大起大落的一些处理，而是用近乎清唱的克制将一首关于遗憾和思念的歌娓娓道来。所以对他而言说互唱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尊重原曲的情感，然后用最真诚的方式再把它还给听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志炫在当天晚上舞台上的一个现场演绎《如果没有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7: Let's go!
8: Let's go!

周六傍晚呢是8:2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个时间段呢，又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了哦。今天呢我们来玩的游戏是歌词朗诵会啊。接下来呢我是依然是用普通话依次朗诵三段歌词，然后请大家答出这分别是哪三首粤语歌。大家放心啊，都是非常经典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歌。如果大家一对应上来的这个歌词打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还有呢更好的是什么，就大家如果要是唱出来那就更好了啊，唱出这首歌那可以是主歌部分也可以是副歌部分，只要大家就是能会唱的地方那一段都可以来唱啊，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准备好了的朋友们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我接下来用普通话来朗诵这三段歌，大家来听听是哪三首歌啊。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摇，淘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相对望，无声紧拥抱着，为了找往日，寻温馨的往日消失了。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慢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悲哀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

好了，刚才说到的这三首歌分别对应的是哪三首，大家知道了吗？已读不回艺术家说沧海一声笑，在雨中和大风吹。三道题答错两道，你就一道答对了。水木说沧海一声笑和大地还有漫步人生。

0: 你再想想了，要不然。紫雪说：“沧海一声笑和漫步人生路还差一首歌呢，中间的那个是哪个呀？”哎，我们看到开料机这位朋友发了一段语音，来听一听他是不是唱歌唱过来的呢。
1: 冷雨夜我把窗归家，盼我没回去，可知道我的身被当初你改的。
0: 嗯，还不错哎。对，他正好也把这首歌的这个答案也唱出来了啊。那首歌 Beyond 的冷雨夜。LYSEN 说沧海一声笑、冷雨夜和漫步人生路。对了，是的，是这三首歌啊。还有没有想发语音唱歌唱过来的朋友呢？ GIN 这位朋友说了只知道漫步人生路。悠悠说沧海一声笑，第一首是沧海一声笑，第二首是冷雨夜，第三首是漫步人生路。对，刚刚分别的念到的这几首啊，就是许冠杰啊《沧海一声笑》，还有 Beyond 的《冷雨夜》啊，以及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此时此刻，我们来更新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到。

0: 堵点是在和平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东向西方向是过了体育北大街啊，和平路上有一小节的拥堵，但是过了胜利北大街之后就好走了。还有呢，就是淮安路高架上啊，东西双向这个路段是从平安南大街就开始了，一直是到翟营南大街。看来是桥上高架，目前来说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因为到周末了嘛，这个各大商圈附近，我们看到北国商圈，包括新百万象商圈，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不小的啊。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这两天大家开车在路上啊，尤其是一上车的时候呢，炎热真的难耐啊，尤其是现在我们一说要出门，那得提起勇气啊。所以40度的这个高温天气，真的是你要出门的话，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躺床上就是辗转反侧的，你稍微一动会儿就得一身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分享几个降温神器吧，这也是我们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啊。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跟大家分享一下夏日降温神器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太热了，热浪滚滚啊。今天分享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凉席儿，一个是电扇。说实话，人到中年啊，因为天天吹空调，你真的吃不消。首先说床上铺的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你铺着容易有印儿是吧，而且沾肉也不舒服，躺一会儿呢你就觉得这凉席就变成热席了。所以说凉席这个东西它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前段时间的乐商城，我们的素颜专场去到了江苏南通。江苏南通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呀，世界家纺中心。你发现家里面啊，你铺的盖的这些床品，很多市面上真的我觉得70-80-90%很多都是江苏南通这边产的。所以这次我们直奔这个原产地啊，去探访了一个品牌，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特别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哎呦，特别想这个天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就是黑科技面料的，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布料。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有床单款床笠款109块钱起，您现在就能看着。这个东西手一贴上去啊，它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随着你的皮肤就散开了，一碰降温，即便你不开空调，你直接躺上去你都觉得哇太清爽了，很凉，名副其实小冰块。面料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家里面小宝宝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三层加厚的构造。为什么做三层？表层是高密度冰感啊，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弹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是蜂窝透气网眼，整夜的透气排湿啊。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你能直接扔洗衣机里水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去机洗啊。它床垫款呢是那个四角自带这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啊也是，我觉得能牢牢固定在那个床垫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啊。就是你睡觉呢，你就是来回孩子打滚什么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凉席儿它乱跑翘边。我是比较喜欢用床笠款啊，它能整个的包裹住你的床垫子，就很平整很展包，显得屋里面很整洁。尤其家里面可能老人怕那种凉的竹席儿啊寒气是吧伤身，孩子怕硬的那种扎皮肤的，年轻人就是怕热是吧怕闷的，你就拿下这个小冰块凉席，特别凉快，100出头，帮你熬过闷热的夏天，让你整晚都能睡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好觉啊，特别的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老牌国货荣仕达啊，放心，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吹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像这个窗户啊，你开了一个缝，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久吹也不会头疼啊，很柔和。你说腿疼啊，老人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的，又怕热的，你就用这空气循环扇，体验感比普通电扇好太多了，而且很静音。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大家可以比如你开上半小时的空调，然后你把室温降下来，这个时候啊，你把空调一关，打开这个循环扇，你就让这冷气，哎呀，在你这屋里来来回回的均匀散布，别提多舒服了。然后它还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不用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yeah! ！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周六傍晚的18:41，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是的，每周六呢，我们都是简纯乐播狂欢夜的特别直播啊，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给大家直播。那么现在呢，此时此刻大家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就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开启的视频直播间。那么稍后19点整过后，大家就在视频直播间能够看到主持人麦迪闪亮登场。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麦迪，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招呼，包括我们的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一会儿来看一下啊，我们在直播间麦迪老师要给大家整什么新活了啊。麦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思达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大热天的啊、大家这两天肯定会觉得说好热好热，这个周末我哪儿也去不了。哪儿也去不了没有关系，打开手机里面啥都有，尤其是今天晚上一会儿7点钟，麦迪陪着您一起咱们去逛一逛君乐宝简纯的直播间怎么样。今天晚上呢，麦迪给大家争取了一些福利吧。其实大家现在一听说福利，说还又整什么福利啊，哪都是福利。哎，但是您别着急，一会儿去直播间看看，今天的福利绝对是让您能够实打实用得上的东西。
1: 嗯，
2: 我先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啊，我们的《国语无双》这档综艺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了第7期，所以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麦迪会和我们君乐宝的主播一起为大家来去进行一个介绍。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演绎啊，这是其一。用我非常不标准的粤语啊，大家好这种。对，大家凑合听。但最主要是什么呢？听音乐聊天的同时，我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平时您喝酸奶吧，夏天的时候在家里面咱也得喝点好喝的酸奶。包括你如果不爱做饭，不想做饭，自己下了班回家一身疲惫，但是你又需要摄入营养的话，那怎么办呢？一瓶酸奶我告诉你，可以让你相当于吃到的是蔬菜、膳食纤维以及非常高优质的乳蛋白，还有就是非常多的有益的乳酸菌、益生菌，以及能够让你 DGI 的饮食不升糖，非常之健康。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主要推荐的简纯的超顺桶酸奶。
1: 嗯，
2: 那这个超顺桶呢，平时思达也很了解了，这个一般要卖到13块钱左右，但是今天麦迪帮大家整出的价格，咱们不玩套路啊，这个价格今天只要一瓶平均下来7块钱，相当于一瓶要给你减了将近一半的价格，
1: 太合适了。
2: 对，这个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单蹦着买是吧，你得稍微多买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和思达都喝过。
1: 嗯，
2: 你买一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多买更合适。对，
2: 14瓶到手，今天119块钱，相当于一瓶比原价要便宜了将近6折啊，就打了一个6折。而且今天来直播间大周末的，麦迪免费送你东西，送你歌词帆布包，就这个帆布包非常的实用。它这个包上还写着什么呢？写着《国语无双》这档节目啊，非常经典的一些粤语歌啊、华语流行歌的一些歌词啊，这个是有的。还有什么呢？再送你一个歌词杯，这个杯上周的时候我和思达都用过了，质量非常好，做工非常棒。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杯你要卖它的话，我觉得你卖个30-40一点都不是问题。
1: 嗯，
2: 而且杯上也有镂空的这种的印花，写的是歌词，每一个不同的杯子，每一句不同的歌词，它演唱的都是我们不同的心情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再多送你一个运动臂包，夏天挥汗如雨啊，我们都要运动。这个时候呢，运动臂包也非常的实用，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给你的。你现在去到其他的一些平台，某宝啊、某东啊等等的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价格跟它有相近，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些赠品，为什么？因为麦迪所在的地方就是河北石家庄市，君乐宝总部在哪儿呢？就在石家庄呢。
1: 嗯，
2: 我们就是得天独厚，离得它总部近，所以我们就能够用一个更加直接的沟通方式，节省的成本，帮大家争取到一些别的平台没有的赠品，而这赠品绝对不是糊弄人的，是实打实的。还有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梦幻盖常温酸奶，也有一些赠品，包括我们的爆珠酸奶，今天同样是价格比日常要便宜，只要您进来领券，直接给您减10块钱，而且同样还有赠品。所以今天晚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卖。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知，城角街新石北路路口于7月4号围挡施工，368路开往西凉乡方向的由新石北路临时绕行西二环以及新石中路城角街恢复原线，新石北路北侧临时增设了金石园站，那城角街西侧临时撤销了怡岭医院站。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将会在7月10号盛大开幕，其中灯火非遗雅乐以及灯火集将会相伴左右，邀请广大游客沉浸式的漫步千年石桥，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夏夜雅集。军事博物馆将会在7月11号、7月25号、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的参观服务。那参观时间为当天的18点30分到20点，19点30分停止入馆。

0: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那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却3号发布公告显示，从7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会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会下调50元。随着热穹顶席卷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美国地区，并且在4号独立日的时候将会将气温推向40度左右，那美国电价飙升，数万人陷入到断电的困境。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承德东部以及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以及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时间点的03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多多来互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因为现在呢，孩子们也进入到了暑假阶段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级教练员我们的杜翔老师，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假期期间怎样预防小胖墩儿。好，杜教练你好。
1: 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每到暑假的时候啊，就很多的小朋友会总是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等等，其实这会引发很多的体质健康问题，比如说近视啊、肥胖啊、体态不良啊、抑郁啊、多动啊等等的。所以针对孩子做一些适当的这种锻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想问一问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让孩子去学一些体智能，或者是去动。

0: 过度的疲倦，还有足够的精力享受余暇的活动和应付突发的紧急事件的这种能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很多家长可能认为体适能就等于体能，其实两者有这个显著的一个差异。体能的话，它更偏向于这种竞技体育的运动能力，所以狭义的体能是指为达到某种竞技水平的人而获得的这种运动能力。而体适能的话，其实是通过体育锻炼和训练帮助人们增强身体素质，改善身体的状况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能力。所以说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儿童体适能就是以运动来增强孩子的体质和身体能力，让孩子养成健康的运动习惯，成就更好的自己。
1: 那比如说孩子去练这个体适能哈，那我们说到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有没有具体的相关例子呢？
0: 其实儿童体适能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也是儿童健康心理素质的一个基础。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的幼儿阶段进行儿童体适能的训练，可以全面的提高孩子的身心健康，综合这种反应能力，包括平衡能力啊，包括节奏感呀，包括反向定位能力啊，判别能力啊，手眼协调啊等核心的这种素质。所以有了这个少儿体适能培训打下的基础，在孩子的身心发育到一定的程度后，从事其他的单项运动，比如说球类啊、滑雪呀、游泳啊、搏击啊这种专项的运动，可能会比同龄的孩子更快更好的掌握这些专项运动当中一些要领，会更加投入的享受运动的快乐，收获更多的这种自信。不仅如此，少儿体适能训练也可以通过体能的这种训练来改善孩子的这种体态呀，保证孩子的这种身心健康，让孩子强壮起来，把运动乐趣可以带到家庭里，然后陪伴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尤其现在孩子们可能这个学习压力也比较大，然后玩手机啊，像刚才这个文博说到的可能也比较多，所以说体态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说通过一些体适能的训练，不仅能够增加他的心肺功能，为未来这个专项的运动打下基础，还能改善他的一些体态的问题，让他身心健康。
1: 那其实说到关于体适能的这个话题了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我们杜瑶老师从多个层面去来解答一下儿童体适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周华健的《问》。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点的13分，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这已经放暑假了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已经在家里了，但是呢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不希望小朋友们总是坐在电视机前去看电视玩手机，一是体态不好，第二对身心健康都不好啊，这样容易养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就说到了，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合理安排运动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加一些体适能呢？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杜晓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体适能是什么，我们再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一下我们的儿童体适能的一些内容吧。
1: 首先的话，从身体的发展层面，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适宜的身高和体重，保持良好的身体的这种形态，然后发展平衡的能力啊，协调的能力啊，包括敏捷啊，力量啊和耐力，掌握基本的比如说走啊跑啊跳啊投啊攀啊爬啊钻啊这种能力。目前所有升学过程中涉及的体育项目也都是以这些身体上的能力和动作的一个组合。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心理的一个发展层面，包括自我能力以自我保护的这种认知啊，个体差异行为的这种认知，包括建立自尊心，建立自信心，建立自我价值观，教会孩子从追求赢到学会输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能力。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社会发展层面，然后我们解读一下儿童体适能。一个是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团队间的这种协作，建立这种团队的这种意识，比如说像一起去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这都需要我们互相的一种协作，然后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秩序感。所以说在社会参与层面，我们除了去团队这种协作之外的话，包括他的这种建立儿童青少年这种健康意识啊，形成这种坚持运动的这个习惯，包括对他身心发展的这个促进作用，以及这个神经系统的这种发育，他可以儿童体适能除了这些对于你的运动习惯的养成之外，对于促进神经系统的这种发育，给身体带来一种适度的刺激，活化全身的这种组织与神经系统，让它能够更早的去完善，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还有就是加速我们的一个智力的发育啊，通过训练不断的刺激这个大脑的这个中枢系统与大脑皮质层这种活跃度，提高大脑这种活动的这种频率，使大脑更加的发达。同时的话，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提高儿童的这种情商，因为体育训练它是一个团体的课程，孩子们在体育的这个团体活动中获得喜悦，从而养成更加的开朗，然后喜欢交朋友的这种性格。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体适能，确实优势会比较多啊。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大概有10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首先的话要确定一个锻炼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训练目标。比如说增强力量，还是提高耐力，还是改善我们孩子的这种柔韧性。所以根据目标，我们去制定相应的这个训练的一个计划。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有合理的这种运动项目。选择一些适合儿童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运动项目，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骑车啊、跳绳啊等这种有氧运动和一些力量训练以柔韧性的这种训练。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逐步的增加运动强度和难度啊，然后循序渐进，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话，要逐步的增加运动的强度和难度，以挑战孩子的身体，促使他们不断的提高这种体能。第四个方面的话，要注重全面的发展，就除了针对这个特定的目标的训练外，还要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肌肉力量啊、心肺耐力啊、柔韧性啊、协调性啊等等一系列的。比如有的家长他可能就喜欢让孩子去做跑步训练，这种跑步训练的话，他主要还是对于心肺功能的，那可能说弱化了这个孩子的这种力量的训练，他就不太全面。所以我们在注重心肺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让他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第五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定期的评估，定期评估孩子的体能的进展，根据评估的结果我们调整训练计划，以保持他这个锻炼的有效性。就像刚才我说到一样，比如说我们定期评估一下，他如果力量偏弱，那我们这个训练计划还要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如果他体能比较差，那我们还要增加一些心肺的这种训练，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训练的有效性会有好处。然后第六个方面的话，就鼓励孩子的积极参与，因为通过这种鼓励啊、奖励啊这种方式，激发孩子对体适能锻炼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参与。比如说现在孩子们都爱玩手机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给他一些鼓励，比如说他早上如果说能够去晨练1小时，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玩上15分钟的手机，或者说奖励他 啊，玩上这个多长时间的一个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这个都是一种鼓励，其实也要有劳逸结合嘛。第七个方面的话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注意安全，因为在这个体适能训练当中，要选择一个安全的环境啊，比如说尽量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去骑车呀，或者说去跑步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在小区可以选择跑步啊，或者说做一些这种跳绳啊这种训练，合理安排运动的时间和强度，避免孩子过度的疲劳或者受伤。比如说今天有将近40度的气温，那就不要选择让孩子出去跑步了，是吧？这个就有点受罪了，或也不要让孩子出去爬山了或徒步了，是吧？这容易中暑。啊，就是这种安全性，包括环境啊、温度啊这些。第八个方面的话，就是要以专业的人士去合作。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以这些儿童体能的专家呀，或者说这些教练去做一些合作，让他们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啊，这个可能会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效率，更好的一个效率，因为他们毕竟有一定的训练经验。然后第九个方面的话，要关注孩子的个体差异，因为每个孩子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的发育水平都不一样。所以在进行体适能锻炼时，要关注他的个体差异，根据他的需求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体能比较好，那我们可能会多做一些这种跑步的训练，要鼓励他；有的孩子可能个子比较高，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种训练，可以让他更有这个自信心。那有的孩子可能体质比较弱，他柔韧性比较好，我们可能前期可以让他做一些舞蹈类的这种动作啊，协调类的这种动作，让他也有自信，然后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然后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保持持之以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体能锻炼的话，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保持一个足够的耐心和坚持，才能帮助孩子建立起良好的这种运动习惯。
0: 那其实说到关于运动啊，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也跟杜晓教练说过，他可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胖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锻炼啊，

0: 然后减下来了，我记得是30斤是吧？
1: 一共60多斤。
0: 哦，这太厉害了、啊。然后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是怎么样一个科学减重呢？当时给了我很多的方法，我相信也能给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一些启发。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护。

0: 宝宝的健康。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家。

0: 19:2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杜晓教练，跟朋友们说到了关于孩子们在暑假如何啊，这个平安度暑假，而且呢，千万不能当小胖墩儿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我们杜晓教练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提示。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请上杜教练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做哪些运动项目呢？
1: 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话也可以记一下，在淘宝上也都能买得到。比如说像这个羊角球啊，可以坐在让孩子坐在球上，也叫跳跳球，然后双手把着这个手把，然后身体屈曲的向前跳动，这个可以促进他这个感统的这种训练。然后包括平衡台，然后可以让双脚或单脚让孩子站在平衡台上，然后可以做这种平衡能力的这种前庭系统这种刺激，加强他身体的平衡。然后包括像这个叫圆筒吊篮啊，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听说过啊，到时候一搜可能搜出来，就可以让孩子有点像这个，就是抱紧这个圆，就有点像秋千啊，但是它中间有个立柱，可以让孩子手抱这个圆筒，然后保持身体的这种平衡，然后可以家长前后左右的给他做这个荡秋千、大回转，让他的这个协调性啊，包括他前庭系统啊，都有一个这种训练。然后包括像这个阳光隧道啊，就是有点像这个，就是一个布袋啊，非常非常长，可以让孩子扶着身体从隧道当中爬行过去，这样的话可以对他有这个前庭系统的这种刺激，也在家里面去做这种训练，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有意思嘛，然后包括像这个袋鼠跳啊，让孩子站在这个袋子当中，双手提着袋边，然后向前就是双脚跳，然后促进他的这个跳跃的这种能力。然后包括小区都有的这种滑梯是吧，都可以。然后双手这个抓住滑梯两侧用力向下滑啊，这些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头部啊、颈部啊同时收缩，促进他的身体保护，然后包括伸展的这种行为的这种成熟。然后包括这个滑板爬啊，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我们小时候是用那个木头自己做的，现在都网上都有卖的。是吧，就是趴在地上用四肢用手和脚滑着这个小板车往前爬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促进他这个丰富的这种平衡的反应，然后包括他的四肢的这个本体感受，然后包括这个插棍儿啊，这个在很多这个感统训练的这个学习班里边都有啊，就是他这个在这个秋千上来回荡的过程当中，拿着棍儿不同颜色的他插到那个孔里面啊，让他就是说提高他这个前庭系统的刺激，然后还有包括他全身肌肉的这个伸展和活性化，然后包括这个脚步器，有的小区会画的那个有那种，现在在网上也能买得到。在家的话，就可以让他脚步器就可以提高他的这种平衡能力啊，包括他注意力啊、观察力啊、这种协调能力啊都可以。然后包括跳跳床啊，然后如果不影响楼下的话，我们有这种跳跳床，可以让孩子站在跳跳床上做一些双脚的蹦跳啊、单脚的蹦跳啊啊，这种刺激他的这种弹跳这种能力。还有包括像这种 S 型的这个平衡木，它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然后让这个双手平伸的呀，或者说抬头挺胸的呀，然后交替的去在屏幕上做一些平衡能力的这种训练，这些都是可以的。
0: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些可以亲子一起来互动的这样的小游戏或者是小运动，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的杜教练呢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
2: 那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

0: 那我们刚才呢学到了这个在家庭当中，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应该如何陪伴小朋友一起来进行运动。那比如说有的这个家长会说啊，说孩子确实很喜欢跑步，那您是觉得户外跑步比较好，还是在健身跑房这种健身中心跑步比较好呢？
1: 我觉得可以结合着做一些训练，你比如说在健身中心，它有跑步机，有这种机械的这种感觉啊，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好奇，他可能会感觉挺有意思。但有些小朋友的话，可能他年纪太小，可能他在健身房可能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训练，比较危险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户外去做一些跑步的这种训练，而且户外训练的好处呢，它可以结合一些眼睛看到的，比如说绿色的呀，这个对他这种视觉的这种疲劳的这个缓解还是比较有益的。而且同时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到这个户外去做一些这种跑步运动，也是比较亲子的嘛。所以我觉得根据这个情况可以结合着吧，包括今天比如太热了是吧，那肯定在室内会比较好一点。
0: 嗯，那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有朋友觉得孩子跳绳不好啊，小学体测总是过不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去针对性的训练一下呢？
1: 跳绳是现在这个小学一个体测的一个项目，跳绳主要还是手脚协调这种练习，比如说像这个敏捷踢啊，然后做手脚这个协调这个训练，包括跳篮。然后因为跳绳它主要是下肢的这个力量，所以说要做一些下肢的这种力量的练习，比如像蹲起啊，然后像这个硬拉呀这种动作，包括下肢的这种爆发力的练习，比如说深蹲跳，这样的话手脚协调，再加上下肢的力量训练，再加上一些爆发力的这种练习，孩子的跳绳一定能够过了关。
0: 嗯，那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孩子这个想要和自己一起去锻炼，他说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运动项目比较好呢？就是孩子也比较有兴趣，然后家长们也不累啊，就这种的。
1: 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从徒步开始啊，因为它既简单又能够让孩子们亲近一些大自然，同时呢的话也比较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亲子之间嘛，也可以多一些交流，然后从慢慢的徒步呢，也可以晋升到比如说去做一些慢跑的这种活动，因为它比较简单，对吧？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比如在有了这种跑步的这种能力之后，慢跑啊，包括这些就可以在小区楼下去做一些跑步的训练，而且跑步的话也是一切运动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性，包括它的心肺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都是一个基础，然后当心肺能力也有的提升之后，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互动类的这种项目，比如说像球类的啊，因为球类的话，它对你的眼睛的这个训练呀，包括它的视力的训练啊，预防得一些近视，对吧？包括反应的这个训练，包括团队协作，包括跟家长这种互动，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对他未来，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社会层面的这个适应，然后团队这种协作啊，都是有好处的。然后另外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这种爬山的这种项目，因为石家庄西边的话也有很多山嘛，然后也有水啊，然后也有小鱼啊，然后也环境都比较好，现在都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户外的话，它有绿色，它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同时的话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征服一座山，让他有这种信心和这种勇气，对吧？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嗯，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孩子不胖啊，不需要锻炼，那您觉得呢？
1: 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体适能训练就是让孩子去蹦蹦跳跳玩得开心就好，但其实体适能训练不仅包括简单的蹦跳，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运动形式，比如跑步啊、跳跃呀、爬行啊，包括攀爬呀、推拉啊，这些动作它是通过多样化这种运动形式提

0: 高它全面的这种不同的这个肌肉群，所以说其实是促进它全身的协调和平衡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其实神经系统的发育开始放缓，身体也开始逐渐适应了来自外界的这种刺激，其实体适能的各项指标也在提升，提升也会逐渐的放缓。所以其实运动也不再是简单的积累这个量的过程，而是要通过让孩子进行科学的安全系统的这种训练，实现体能上质的一种变化。
1: 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说到了孩子还小呢，我想等他发育好了再运动。
0: 所以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有些家长觉得可能孩子才三四岁还没发育完全不适合运动，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三岁前是开发我们的婴幼儿运动潜能的敏感期，就是这个时期过了以后的话，可能他的敏感期的开发就比较放缓了。所以婴幼儿时期的话，其实适宜的运动不但能强身健体，还可以提高他身体的这种准确性啊、灵活性啊，还有协调性，让孩子能更好的开发自身的潜能。
1: 嗯哼，还有呢，有朋友说到了，觉得自己小时候也没有这个锻炼过，但是身体依然很健康，为什么现在孩子就要锻炼呢？
0: 其实事实上，刚才我跟文博我们还讨论我们小时候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其实那个时候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还有那时候有巨大的这个，跟我们小时候有巨大的差别。原来的话，空气也好，水也好，原来的这个，我们放了学都是在外面去疯跑。然后家里也有更多的这个体力劳动，你像我小时候还掰过玉米棒子，然后种过麦子，是吧？耕过地，是吧？然后除过草，然后这种体力劳动，现在孩子们就不可能发生了，所以说这个生活环境变了，然后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很多电子产品和这个网络娱乐的时间，造成孩子的锻炼严重不足，所以为了孩子健康的成长，最好去专业的这种机构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满足孩子这种生长发育的这种需求。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想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报一些这种体育训练项目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些呢？
0: 我觉得暑假嘛，首先我觉得游泳就挺好的，又能降温，是吧？然后又能够有一项技能，而且现在很多城市可能对游泳还有会计入到这个考试的范围。然后另外的话，像这个跆拳道，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七岁左右的孩子就可以去参加这种跆拳道的这种训练，包括像这个羽毛球，对吧？然后四五岁就可以起步，然后这个，可以对他的手眼啊、这个协调啊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这个训练。包括乒乓球也是我们的国球嘛，对吧？如果孩子在这个三岁左右，如果有这种意识，也可以尝试去玩一玩。七岁左右就可以找这种训练班，然后去做一做这种训练，我觉得都挺好的这几个项目。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关于训练和学习了，大家呢一定要调配开，还是那句话，找一个大家喜欢的这种训练项目和孩子一起动起来，不仅可以增进感情，最关键的是还可以让我们身体康健起来。

0: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再次请我们的杜教练上线，再嘱咐大家两句吧。因为现在已经是假期期间了，除了高中的同学们还在奋战在一线，基本上我们的小学的同学们都已经彻底的舒服下来了。但是还是要说充分利用时间啊。
1: 是的，就是在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现在的孩子们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确实比较这个沉迷于这网络当中。我还是建议大家的话，真的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规则给到孩子们。你说一点不让他玩，那也不可能，对吧？所以说暑假的话，我们还是要充实一下，放松一下，让孩子们能够在运动的同时，能够寓教于乐啊，能够有一些放松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我们早上可以让孩子们还是要有一些周一到周五还是按照这个很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去早睡早起，然后该写作业我们去写作业，然后有一个良好的这种习惯，不管是去上一些小班也好，还是去做一些运动也好，然后都是这样。然后到周六日的时候，可以家长也正好休息，陪着孩子去外面去爬山啊，去露营啊，然后去做一些户外这种运动，然后多去做一些交流。然后同时的话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去玩一玩这个一些娱乐的一些游戏啊之类的，也可以走进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多一些跟孩子这个交流和沟通，要不然的话现在其实暑期如果让孩子太紧张或太放松，或者说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够多，都是不太合理的，我觉得。
0: 那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0: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百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的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18到38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这是陈楚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所写的哈。那个时候的他呢，身在异乡，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完成了词曲创作，没有复杂的编曲构思，直接入心的就把真实的漂泊心境写进了歌里，也唱进了听歌人的心里。副歌部分的心灵叩问哈，真的是击中了大家心中的脆弱。虽然现在听哈，你会感觉到当时的创作和演唱略显青涩，但是藏在其中的真诚就是最动人之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靓颖这首想你 0.0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庾澄庆的一首《只有为你》。提到哈利·庾澄庆的音乐呢，你会想到新颖的改编、华丽的转音，还是富有张力的高音呢？总之啊，在他的音乐里面总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能量。然而这首《只有为你》呢，给人一种反差感，它切换为柔性的叙事唱腔哈，用近乎耳语的这样的一种倾诉感娓娓道来，把那种藏在硬朗唱腔里的温柔表达得贴切入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首很扎心的歌哈，来自张惠妹《连名带姓》。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连名带姓》哈，《连名带姓》这首歌呢，也是张惠妹的一首非常非常戳心的作品哈。其实这首歌算不上在阿妹的作品当中最有爆发力、传唱度最高的，但相信从这首歌众多的翻唱版本里，你就能感受到大家对这首歌的偏爱。它没有迎合当时市场里追求的编曲华丽、强高音冲击的那种审美，而是用绵长克制的演绎，让每个有故事的人都能在歌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寂了。

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叫做《绝不再失去你》。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是否还有印象哈？那《绝不再失去你》，这一次我可以听见我心底的声音。有一些情歌啊，之所以让我们念念不忘，是因为那份对爱笃定的相信。那么这首《绝不再失去你》呢，是张信哲1997年《直觉》专辑 A 面的最后一首歌。这并不是一首苦情歌，而是讲述了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张信哲清亮有力的声线唱出了对爱的珍视与相信，绝不再失去你。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美？
0: 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一号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

0: 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阿外萧亚轩的一首《一个人的精彩》哈，《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首典型的流行舞曲，它的节奏呢轻松跳跃，编曲的层次也很丰富，既保留了 R&B 的细腻式感呢，又融入了强烈的节奏感，具有很高的流行度。萧亚轩扎实的中音和飘逸的高音真的是相得益彰哈，恩师姚谦的填词呢也成为了歌曲的灵魂，恰如其分的展现出一个人也能活得精彩的这样的一种洒脱的心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每一次听的时候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在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少年哈，也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极富少年感的演绎当中去寻找去探访自己的少年时代。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今天呢，还有昨天，我们都感受到40度的高温哈，大家也会觉得，在炎炎夏日之下呢，一定要找一些让自己变得清凉的好方法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主持人新华，那看看他带来的是怎样的好办法哈。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跟大家分享一下夏日降温神器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太热了，热浪滚滚啊。今天分享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凉席儿，一个是电扇。说实话，人到中年啊，因为天天吹空调，你真的吃不消。首先说床上铺的凉席儿，传统的凉席呢，你铺着容易有印儿是吧，而且沾肉也不舒服，躺一会儿呢你就觉得这凉席就变成热席了。所以说凉席这个东西它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前段时间的乐商城，我们的素媛专场去到了江苏南通。江苏南通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呀，世界家纺中心。你发现家里面啊，你铺的盖的这些床品，很多市面上真的我觉得七八十八九十，很多都是江苏南通这边产的。所以这次我们直奔这个原产地啊，去探访了一个品牌，西域楼兰品牌工厂，有一款产品卖的特别好，就是小冰块凉席。哎呀，我特别想这个天气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就是黑科技面料的，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那个布料。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有床单款、床笠款，109块钱起，您现在就能看着。这个东西手一贴上去啊，它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随着你的皮肤就散开了，一碰降温，即便你不开空调，你直接躺上去你都觉得哇，太清爽了，很凉，名副其实。小冰块面料用的 A 类母婴标准，家里面小宝宝敏感肌贴身躺完全放心。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三层加厚的构造。为什么做三层？表层是高密度冰感啊，凉凉的触感，中间是高弹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那个软垫上，底部是蜂窝透气网眼，整夜的透气排湿啊。最省心的就是打理，你能直接扔洗衣机里水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去机洗啊。它床垫款呢是那个四角自带这个松紧绑带，床笠款啊也是，我觉得能牢牢固定在那个床垫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啊。就是你睡觉呢，你就是来回孩子打滚什么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凉席儿它乱跑翘边。我是比较喜欢用床笠款啊，它能整个的包裹住你的床垫子，就很平整很展包，显得屋里面很整洁。尤其家里面可能老人怕那种凉的竹席儿啊寒气是吧伤身，孩子怕硬的那种扎皮肤的，年轻人就是怕热是吧，怕闷的，你就拿下这个小冰块凉席，特别凉快，100出头，帮你熬过闷热的夏天，让你整晚都能睡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好觉啊，特别的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老牌国货荣仕达啊，放心，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吹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像这个窗户啊，你开了一个缝，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久吹也不会头疼啊，很柔和。你说腿疼啊，老人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的，又怕热的，你就用这空气循环扇，体验感比普通电扇好太多了，而且很静音。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大家可以比如你开上半小时的空调，然后你把室温降下来，这个时候啊你把空调一关，打开这个循环扇，你就让这冷气

哎呀，在你这屋里来来回回的均匀散步，别提多舒服了。然后它还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不用，哎呀，说我这还得下床去摁它，让它开，让它关，你直接喊它就行了。它不是荣事达品牌吗？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啊，摇头关机调风速。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百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8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张碧晨和王鹤野的一首《舍得》。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两个人合作的一首，我们听起来非常非常默契的歌曲哈。那我们在这首歌里也听到了这两位声音特质不同的歌手，一个是如丝绸一般顺滑，一个则是充满了颗粒感，两一种特质的碰撞哈，其实也是一种融合，把那种真正的舍得的拉扯感哈，表达得透彻入心。无论是放手还是坚持，其实都是我们成长和蜕变的一部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炫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

也曾是少年，这首歌呢也是好妹妹乐队创作演绎的一首能跟很多人产生共鸣的歌曲哈。我们每次听到这样的歌，脑海当中也在不断的闪现自己少年时的那些经历哈。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时的模样。无论对于正在经历青春的人，还是已经走过青春的人，这首歌都是一份礼物。他虽然唱的是青春的告别，但其实传达出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承认成长的代价，但依然珍视内心的少年感，接受现实的平凡，但是不忘仰望星空的可能。无论何时，都不要丢掉那宝贵的少年气。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任素汐。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等一等哈，等一等再等等，能够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找到自己不疾不徐的节奏是特别难得的事情。那任素汐呢，这首等一等也摒弃了很复杂的技巧的堆砌，他追求了一种极简的纯粹的风格。他的音色呢是如清泉一般缓缓歌唱，缓解了我们紧绷的神经和焦虑的心情。当吉他与口琴声交织，又营造出了秋日午后的惬意与淡然。在炎炎夏日下听这首歌，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清爽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炎炎夏日来临，在这一年中万物繁茂的世界，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独特的热情，很想跟着美妙的旋律舞蹈起来，让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尽情释放活力与自信。夏天以其独特的色彩和姿态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繁盛与热烈，在舞曲形式中，波尔卡与夏天的气质匹配度很高。它是19世纪起源于捷克的一种双人舞蹈，因第二拍后半拍的装饰性停顿成为独特风格。波尔卡的名称源自捷克语“半步”。施特劳斯家族创作了大量的经典波尔卡舞曲，在过去近200年的时间里，波尔卡作品在古典音乐舞台赢得了自己的位置，至今仍保持着较高的演出活跃度。

雷鸣电闪波尔卡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1868年创作的波尔卡舞曲，采用二拍子波尔卡节奏与三部曲式结构，通过定音鼓震音模拟雷声钹的特殊奏法，表现闪电，结合弦乐与木管乐器交织的旋律，描绘风雨交加的场景，戏剧性极强。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健哈，李健的歌也很适合在燥热的天气里面来听哈。其实回想被李健的歌打动的瞬间呢，似乎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就像是一缕微风轻轻地拂过心田。所以说我常常会觉得李健的歌跟自然事物就很搭。这二十多年来，李健呢一直遵循自己的内心创作和演绎音乐。他也坦言说，音乐作品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确的表达，所以音乐形式相对来讲是次要的，他只是做自己喜欢的某种音乐形式而已。在李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向内生长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一往情深的恋人来自李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慢冷》。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这首《慢冷》呢，戳中了很多人藏在心底的脆弱。虽然痛得很真实哈，但是收获的清醒与释怀也是令人欣慰的。梁静茹的演唱呢，总有一种悄悄钻进心底的温暖共鸣，让你感觉自己的伤被温柔所包裹，渐渐生长出了更坚强的羽翼。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谢谢来自于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李宗盛的这首歌呢，用一半是追问，一半是感慨的形式哈，念白式的表达，唱出了对于爱情的反思和人生的轻叹，展现在面对爱情的遗憾、时光的流逝以及生活的种种无奈时，真实的内心世界。时间走到了21:53，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张艾嘉，《爱的代价》。

0: 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一首《往事随风》。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陪伴各位一起度过这一天。生活当中啊，很多内耗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想的太多了。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你就反复的揣摩，一次小小的失误会让一直责

怪自己，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就已经在脑海里面预演了无数种结果。学会简化自己的情绪，心里呢腾出一点空间，生活有再多的烦恼，你也能从容不迫地应对。今晚的新闻主题呢，就是来分享精神内耗的时候呢，试着可以做以下的这些阻止自己内耗的事儿。欢迎各位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搜索字母 D 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抖音上面搜索 D 勾孟勇。这个声音来自徐美静，都是夜归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张震岳再见。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给生活做减法，不是失去，而是选择。适当的给生活做一些减法，我们才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享受生活的美好，寻找更有意义的人生。期待给自己一些留白，不要着急赶行程。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多一些陪伴家人的时光，偶尔可以放下手机去散散步啊，看看晚霞。这些习惯看似简单，却能给我们的生活留出更多的空间。今晚星光主题，精神内耗的时候可以是这样做。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欢迎大家的报道，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我们一块相互的陪伴。这个声音来自金文琪，歌名非常有意思，叫才华有限公司。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爱是一种信仰。张信哲，晚上的10:25，星光麦欧邦继续陪伴各位。生活当中的有些内耗，真的是源于对自己太过苛刻了，希望自己足够优秀，足够成熟，于是呢，一旦做得不够好呢，就开始反复的否定自己，一旦出现了一点遗憾，就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可人生根本

们没有标准答案啊。有的人走得快些，有的人走得稳了一些，有的人早一点收获，有的人呢把惊喜留在了后来。所以说永远不要尽是内耗。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J 孟勇陪伴各位。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简单生活》。晚上10:34，星光美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精神内耗啊，其实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一步一步的走好自己的路。要允许自己偶尔慢一点，允许自己有不会的时候，允许自己在一次次经历当中慢慢成长。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今天你所在城市热不热？省会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快40了，是吧？热情的沙漠，我们一起来感受这股热浪。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0: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1: 在某一站，
0: 寂寞的出口，
1: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爱的天灵灵》。晚上的10:44，星光美好吧继续陪伴各位。当你真的要陷入精神内耗的时候，不要反复的胡思乱想，立刻动手去做一件不用脑的这种小事儿，比如说整理一下桌面、拖地、下楼散步，或者说洗一堆衣服等等，让身体可以动起来，思绪就不会一直的钻牛角尖了。不用追求做得多完美吧，只是专注当下手上的动作，把注意力呢从纠结的情绪拉回到现实就行了。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

首歌是来自王杰的一首《安妮》。晚上10:57，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今天我们要说，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精神内耗，到底该怎么办呢？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抖音搜索 DJ 梦勇互动留言。这个小时最后，那么骄傲，金海心，待会儿11点见。

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比洋乐队的《光辉岁月》，相信大家都在跟着一块演唱呢。晚上11:0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关于精神内耗啊，真正的成熟不是把自己逼成无所不能，而是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也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当你不再跟自己较劲儿，内心就会多出一份轻松坦然。人生啊，真的很长，不必着急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了。梦一场，那英。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听到准令蔡依林的一首《说爱你》，今天我们说的关于精神内耗，其实很多情绪呢，并不需要反复的放大，一次误会解释清楚就能化解了，一次偶尔的失误也说明不了你能力的高低，所以说把所有的事情啊都放在心下，真的会越来越疲惫，只有减少无谓的思虑，那些烦恼才会随风而散，才不会那么的精神内耗。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孟同学。那些年，胡夏。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陈妍琪的一首《赶不走》。今天说精神内耗，生活的简化是让我们远离内耗的重要一部分，不仅能让生活更高效，

也让我们的思绪得以放松，少一些杂乱，我们就会更轻松地面对每一天，把精力呢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上。晚上11:34，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刚刚听到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也已经深了晚上的23:47。今天说精神内耗，其实内耗严重的时候，放下一些长远的顾虑，只安排眼前的一些事儿。其实你可以尝试这么做一下，先稳住情绪，再慢慢处理事儿。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薛之谦，方圆几里。

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我很快乐》。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了。这场最后，翻译成放生。我是孟伟孟同学，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河北音。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So you just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成龙和陈淑桦带来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人生道路千万条，希望呢您能够遇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生路上千万人，希望能够遇到与自己同频的温暖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一个特别强大的力量，就是拥有共情和热爱他人的能力。今天呢，我们继续发挥这两样能力，爱护他人，共情老歌。老狼，来自我心。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不远不近告诉你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杰伦的心情写着一种初恋心情，一个人想象自己不是特别懂的事情的时候就更容易浪漫。初恋，哈哈，初恋当中的一朵玫瑰花都要浪漫过后来爱情当中的999朵玫瑰。一个人等大概了解了爱情的规律，爱情对他来说也可以是美好的，但也许心里就不会有曾经的那种悸动了。

F 四带来这首《流星雨》。流星雨呢，是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看，也可以自己看，也可以和舍友们一起看。上大学的时候呢，大家就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站在阳台上吃臭豆腐、抹馒头，卧谈呢会特别热闹。聊起开心的事，楼道里的声控灯都会被我们的笑声喊亮。说到感人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宿舍姑娘也会一起流眼泪。马上很多同学也要开始大学校园生活了，这些日子未来你们会用哪首歌来记录？周深，有我，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尚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朴树的一首《猎户星座》。朴树呢，经常给人的感觉就是个了吧唧，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喜欢他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还有他可以表现自己个性的那种底气，以及表达个性的那种勇气。很多时候呢，一个人要和周围能够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的相处，就是要收敛一下自我的光芒，有的时候甚至要砍掉一些自己的棱角。所以呀，多少人都很羡慕这样像星星一样的人，有棱有角还会发光。李健，美若黎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们听到了张卫健带来这首他的经典代表作品《真真假假》。说到张卫健，真的还是有挺多故事的。比如说十多岁的时候，张卫健呢拖着瘦小的身子四处打工，却不忘初心，留下了张国荣的电话，为自己争取音乐的机会。那么新秀歌手出道之后呢，遭受冷落，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演了别人不要的角色，慢慢的积累名气。成名之后他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沉下心打磨演技。女友后来抛弃他离开，他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从现实生活当中找答案，重新振作，再获荣耀。遇到雪藏的时候呢，他感念妻子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的照顾。张卫健呢是一个有着非常扎实的青春路的一个男人，而他唱的那些歌，他演的故事角色，也是闪耀了很多人的青春。那继续就让我们来听听张卫健的伯乐张国荣带来这首《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有没有那么一天，您在田野或者是在街头漫步，突然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舒适。如果这辈子能够沿着这种情绪走下去，你会觉得特别特别好。那么那一刻，你一定要多记几遍那种情绪的味道，把它记牢固。然后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冥想那个美好的时刻。哎，你会突然发现一些小事儿可以马上放掉了，仍能瞬间的感到一种释怀。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有的时候吧，城市夜景和浪漫相关，毕竟有些年轻人幻想的爱情里，总有两个人在城市夜色当中听听喜欢的音乐会，寻找两个人喜欢的美食，或者是一起牵牵手压压马路。爱情绝对是浪漫文学特别好的催化剂。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雕刻时光，我们明天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齐豫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船歌》。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

0: 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7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电话96102，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昨天大家应该都觉得，哎呀，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太热了啊。这两天呢，河北省有不少城市出现了高温天气，37、8度，甚至有40度的高温啊，也发布了红色的高温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来看到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些城市。来看到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预报是有中雨到大雨的，个别地点有暴雨。那雷雨的时候呢，也会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也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这个送的礼物啊，也是和世界杯有关的。我们送出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就那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接到这个幸运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只要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暑假时光，这不是到孩子们的暑假了吗？我们一起啊来看图，回忆一下，猜一猜30多年前的童年玩具。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

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然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抽奖资格啦。那早上的7:03啊，我们也一边互动答题，一边也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新规，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的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功能呢，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教育部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一些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公告，明确2027年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是不受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影响的，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车、增量车都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的减免。再来看民政部近日正式发布了新版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明确8月1号起严禁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规范分支机构负责人称谓不得使用会长等头衔，同时全面禁止宗亲类、业务重叠类等四类违规分支机构。再来看人社部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等12个新职业。我们再来关注金融消费，中国银行7月1号发布公告，正式推出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个人常规产品三年期年化利率为 1.55%， 五年期年化利率 1.60%。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000亿件，这个数字到来的比2025年提前了9天啊！不知道您每天收到多少件快递，给这1000亿件贡献了多少呢？再来看安卓厂商从今年3月开始集体上调价格，苹果近日上调 Mac、 iPad 售价 15% 到 25%， 联想、华硕、惠普、戴尔等 PC 厂商近一年内均进行过调价。分析人士称，千元机存储成本增量已经吞掉整机全部利润，预计手机厂将削减1500元以下的机型出货量，2027年市面上可能会很难见到1500块钱以内的智能机。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当地时间7月3号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为期7天的盛大葬礼，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的航班将会暂停运营。伊朗官员表示，局势太凶险，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不会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当地时间7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称，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再来看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激增。7月2号，平价超市叫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的门店推出了20万台的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16强已经出炉，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
来关注比赛，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佛得角2-3不敌卫冕冠军阿根廷，黑马之旅终结。那本届世界杯佛得角4场比赛3-1负，0-0战平西班牙，2-2战平乌拉圭，0-0战平沙特，2-3不敌阿根廷。这个夏天，世界看见了佛得角。

0: 古人
1: 太苦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射覆。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夏日清晨的7:19啊，在孩子们的暑假时光呢，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关于咱们小时候的一些暑假时光，或者小时候的一些这个童年玩具啊，来带给我们童年欢乐的。您怎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题目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的3张图3道题。只要参与答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来看吧，今天3张图，我们猜的是30多年前的童年玩具哈。手机尾号0719这位朋友说了，哎呦，第二个玩的时候没少挨骂，因为你玩起来就入迷了，你这手啊握着那手柄你就不撒手啊。还有8582这朋友说了啊，这三个也都答出来了。他说最后一个，哎呦，第3张图为了这个没少吃泡泡糖啊，因为第3张图呢有一种泡泡糖里面就有这个纸，我们会把这个纸拿出来，哎，来做一种游戏。Super 圆这位朋友留言说了啊，说第一个啊，这个是小时候经常玩80还有90后的经典小玩具，说它那个里面呢会有很多的水，然后你按那个按钮啊，然后那个水就会动起来，然后你利用它这个水动起来呢，把那个圆圈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哎，其实现在也还有这个小玩具啊。然后还有第二题他也答到了，说第二题呢就是小时候会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游戏机上来用。我们找了一个这个图片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卡带的照片哈。第三题他说，哎呦，这不是小孩玩的那个临时的是吧，哎，往身上一贴，蘸点水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把它接下来，哎，就贴在身上了。说小时候啊贴了这个之后都舍不得洗澡，因为你想让它多保持几天。

看看吧，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三张图它都分别是什么呢？您是不是还能叫出来它们的名字？是不是您小时候也玩过这三种东西啊？今天看图答题赢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刚才说的三张图，也能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然后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啦。我们看留言区还有朋友说到了天气啊，手机尾号86080有朋友说了，说昨天我们这儿最高温度都41度了。哎，的确这两天特别热啊，昨天尤其是出门的朋友会感觉出门就像烤箱一样哈。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数字吧。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显示，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我省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多在35到39度之间。石家庄藁城啊，说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39.3度。我省的北部地区呢，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张家口张北这边是24.7度啊，果然是避暑胜地。那张家口大部分气温呢下降也比较明显，淮安降幅最大7.8度，承德围场气温上升显著啊，上升2.9度，其他地区的变幅多在1到3度之间。好消息是今天啊，这高温总算要稍微退烧一点点了，但是它不会彻底消失，35度以上啊是依然可见的，所以白天出门啊仍然需要勇气，还有雷雨天啊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突袭，所以大家注意随身带伞，防晒又防雨。具体预报来看到，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那这种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啊，将会显著加快土壤水分的蒸发和作物蒸腾耗水，促使旱情的发生发展，建议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对出现旱情的地区及时灌溉，同时结合灌溉可以适量补肥或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的抗高温和抗旱能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民生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油价啊。从这个今天0点起啊，这个昨天啊7月4号的0点起，那我省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就已经下调了。调整之后的92的汽油每升是7.17块，95呢是每升7.57块，0号柴油是每升6.82块。再来关注一下医保缴费基数，从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河北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是6794元。再来关注雄安这场比赛含金量十足，这是7月1号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落幕，62个项目获奖，28家企业落地。来关注2026年石家庄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简章已经发布。关注一下夏日健康啊，首先来看夏天很伤心脏的一个喝水习惯。夏天这天一热啊，容易口渴，一出汗啊，及时补水啊。有的人拿起水杯咕咚咕咚大口一直喝，喝个够哈。但其实越是夏天，越是口渴，越要小口喝水。慢慢下咽，如果水分快速地进入人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器官的工作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增加。哎，所以说这喝水啊，千万别喝得太猛，尤其对于心脏病人来说，喝水太猛还可能会引发致命的隐患。再来说说晚上睡觉这空调开几度最合适呢？比较适宜人类睡眠的环境温度是25度左右。如果夜间啊室内温度超过这一范围，就会影响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啊，导致入睡困难啊，哎中间醒啊，睡眠质量差呀等等。如果说实在不想开空调啊，建议把室内多个房间的门打开，保证空气的流通，千万别在密闭的高温室内待太久。再来说说夏日水果啊，说爱吃桃子的人收获两个好处。桃子呢是一种很温和的水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桃子在水果圈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它是一种血

糖友好型水果啊，糖负荷比较小。第二就是它含有较多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对抗人体慢性炎症。夏天也正是瓜果梨桃成熟的季节啊，乐商城我们一年一度的衡水深州大水蜜桃，哎呦，这两天上市了，您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进去来抢一抢深州的大水蜜桃，一年就这一次哈，而且果园呢是现摘现发的，您下单那边就给您摘桃。来听到周杰伦《七里香》。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半了，音乐在这里，奖品也在这里哈。我们的早安奶茶的奖品在世界杯期间呢，给大家送出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然后接到我们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

二选一，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位给我们的幸运听众。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啊，你只要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然后在这个题目的下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来看看吧，今天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刷新一下，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三张图片。因为现在暑假时光开启了啊，孩子们的欢乐时光，所以我们也今天看图来猜一猜30多年前我们的欢乐时光哈、啊，猜的是30多年前的童年玩具。您可以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您有没有玩过啊？都是很经典的。然后手机尾号我们看到3324这位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玩过，说现在还有，但是叫不上名字来了。说第二个太熟悉了，第二个真的是一代人的这个回忆啊，非常经典，说现在都还记得里面的很多游戏。然后手机尾号6300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和第三个现在都还有啊，而且现在都在玩，说现在小朋友也会玩这个，说第三个小孩会贴的满手满身都是、啊、而且有的时候故意不洗，然后弄好多天就黑黢黢的。还有手机尾号7698这朋友也说第三个相信每个人都玩过哈、啊，说那个时候会贴到脸上，贴到胳膊上，甚至腿上，想贴哪儿就贴哪儿。然后小小的逗号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印象很深刻，那两个键，一个弹力小，一个弹力大，搭配着把里面的那个圈套到那两个竖着的杆上面，哦，是两个键按键的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说第二个，哎呦，到暑假玩的特别开心，说那个时候会连上电视，得连上电视玩，说好多经典的游戏，超级玛丽呀，魂斗罗呀。第三个，他说第三个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物，然后买了之后呢，可以贴到身上、脸上、胳膊上、腿上，弄得身上五颜六色。是小薇呀、啊，这位朋友说，我当时为了要图三这个东西，说因为图三这个东西啊，除了可以单独买之外，它还是一个泡泡糖的周边。是的，而且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这个泡泡糖，而现在这泡泡糖打开里面也有这个纸。他说我小时候为了就是要那个纸，我就会专门去攒零花钱买那个泡泡糖，说可能不是为了吃，就是为了得到心仪的里面的那个纸，然后把那个纸撕下来贴到身上。哎呀，现在想想贴到身上是吧，使劲的摁一摁，刮一刮，哎，然后慢慢的撕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因为你有时候撕得快了一下擦撕下来，有的地方没有粘住啊，你还得给它再摁回去，然后看哪儿没有粘住，随着被带起来了再把它摁上，慢慢的，然后切换各种角度再把它撕下来。手机尾号5886这朋友说，第一个10岁的孩子看了一下，说自己也玩过，的确这玩具现在也有啊，只不过形式上比原来看起来这个形式不一样了啊，但是它的其实内容物是一样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0: 像刚才我们留言的这些朋友一样，哎呀，特别有回忆啊，想到了30年前自己的那些童年玩具，您是不是还能认出来他们？您看一看，您是否也拥有过同款呢？您还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因为大概率您都玩过、见过，但是因为30多年没见了，可能哎呦，真是再一见面啊，就忘了对方叫什么名字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3张图，也是我们今天的3道题，然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是答题了。只要您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礼物。来听一听这周啊，我们都有哪些听众中奖了。我们来回顾一位
1: 留言。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看到您在我们平台的那个互动留言了，你还记得吧？
2: 啊，记得。
1: 恭喜您中奖了。
2: 啊，是吗？
1: 啊，
2: 从小到大没中过奖。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呀，那可是就在我们这中奖了，我们多荣幸啊。
2: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上班开车的时候会听。
1: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互动的内容吗？
2: 我就感觉你们这个猜的这个6月份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这么本事，从哪儿找出来这么多老的东西，还有好多小时候的游戏，各种的游戏，各种的文具，我感觉你们这个很神呢。
1: 我们确实找的每天换着花样吧，因为觉得很有意思。这些东西平时不提，你也不觉得，但你只要一拿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画面和那种故事。
2: 我70后。
1: 哦，那您对这些东西应该都认识。
2: 对，因为有的好多都认识吧，但是时间太久了，就是记不住名字了。
1: 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呢？
2: 就是那个看的那个印刷的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净给老师干活了。
1: 你说印刷卷子那个吗？
2: 对，完了拿一张像蜡纸似的，完了先是那种钢的笔先刻上，然后再是墨印。
1: 那会儿印的应该胳膊上都是一些油墨是吧？关于考试记，那您关于考试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2: 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那种手写的，就我说那种印的那种卷子，然后写完之后手这个下边这个手这地方全黑了。80几年那个桌子上都是坑，然后一写都卷子都扎漏了。
1: 那会儿考什么科目？
2: 语文、数学，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英语吧。我认为这个考试成绩跟你的努力是相等的，没有努力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好成绩。期末考试了吗？祝大家都取得个好成绩。
1: 然后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
2: 对对对啊，路北区的。
1: 您贵姓啊？
2: 啊，姓宋，免贵。
1: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2: 来个那个黄金小马吧，今年马年嘛，图个吉利。
1: 好。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暑假已经来了啊！带孩子去哪儿呢？家长们又想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又不想太累啊！我们既希望孩子能够去个远方，但是呢，也别花太多钱。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假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就像大家刚刚听到的，我们这次选了4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是不同价位的行程啊。我们的价位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呢，家长和孩子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个勾，而是希望能够深度体验，对吧？能够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孩子要的是野，比如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水里面，徒手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换上防水服、涉水服，我们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在宁夏，孩子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钻进森林里面去捡那个菌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而妈妈要的是美，所以我们在延边啊，我们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海报；在贵州，亲手做一块扎染方巾，穿一条扎染裙子；在云南，带您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啊，那个取景地，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您可以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帮您拍。当妈妈很辛苦，但这一次您首先是爱美的自己。而爸爸要的是玩的爽，所以在长白山晚上我们安排了啤酒配烤肉啊，孩子睡了，爸爸坐在一块吹牛；在宁夏，咱们烤全羊，手扎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啊，这种高山流水宴，少数民族姑娘敬酒，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而在云南呢，有这个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重样，满足挑剔的味蕾。所以爸爸的参与感啊，不单是陪玩，是吃得好，喝得爽，还能跟孩子一块疯，全程没有购物，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覆盖7、8月2个月啊，整个暑假。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行程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您心驰神往的景区。报名咨询031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进群可以来了解详情，报名咨询。

0: 小城夏天这首歌啊，夏天呢也是世界杯大家酣畅淋漓去看球的时间。世界杯啊，今天就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了，比赛更加激烈且充满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直接回家，每一场都是生死局啊。顶级赛事联名名酒向来也是收藏圈的热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6瓶是1498，1024给

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

0: 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8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来关注这天气，其实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啊，太热了。昨天啊，包括前两天，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热浪和高温啊。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红色的高温预警，像昨天很多城市都到了38、9度，甚至40度的高温了。我们来看看今天，今天的温度呢，这高温天气会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呢，也是35度以上的这么一个体感啊。另外呢，就是今天会有雷阵雨，给您预报今天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出行一定要做好规划，然后带好雨具，防晒又防雨。早上的8点01分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也在继续当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特别之处在于我们送的礼物啊，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这两个礼物您可以二选一。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刚才说的奖品。那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抽奖呢？只要您答题啊，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三张图，就是我们今天的三道题了。哎，然后如果您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或者触发了您的哪些回忆，您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啊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因为也是进入到了欢快的暑假时光，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猜到的就是30多年前的童年玩具，哎，带给很多80后、90后童年回忆的一些东西啊。三张图，回复早安奶茶能看到。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手机尾号678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们家孩子现在上幼儿园，他也还在玩这个东西，说就是跟咱们小时候玩的不太一样，什么呢，他比较好看啊，就是美观性好像更好一些。说还有第二个，说第二个玩的这个印象很深刻。说第三个是当时吃的某个糖里面就有这个贴纸，说这也成为了我当时特别喜欢买那个泡泡糖的原因之一。